0: 元微信立减金，
1: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2: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体育一零二一。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中超第十四轮，上海海港1-1战平天津金门虎，莱昂纳多破门，哈达斯点球扳平，大雷英博0-0扳平成都荣城，成都的核心罗穆洛伤退，两队均未取三分。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半决赛，李诗峰2-0战胜胡哲安晋级男单决赛，陈雨菲击败日本选手闯入女单决赛，广羽已经提前锁定了三项的决赛名额，冲击多项冠军。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100米栏决赛，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和刘景阳出战，美国名将拉塞尔跑出了12秒14，创造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吴艳妮跑出了13秒06，创造个人赛季最佳，排名第8，刘景阳13秒26也创造了个人赛季最佳，排名第10。国际滑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在四川巴中开幕，41个国家和地区的324名选手参赛，这是该项国际 A 类赛事首次走进中国西部的内陆城市。连云港铁人三项亚洲杯开赛，近700名选手角逐，中国选手张喜瑞获男子优秀组亚军。赛事为期2天，在今天将继续展开大众组和专业组的比拼。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青岛和鲁南地区局部小雨，临沂日照微风和半岛南部地区有雾或轻雾，南风3-4级，增强到4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聊城、德州、滨州和济南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和枣庄21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

0: 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北京时间的8:10，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东风破》。东风吹起的时候，也正是奔赴大海、快乐赶潮的好季节。今天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处一站式承包海边所有快乐的宝藏的目的地——日照刘家湾赶海园。其实在海边很多人会觉得赶海只是环节的之一啊，并没有特别专门的说我去一个地方赶海，但是刘家湾赶海园是不一样的。这里坐拥万亩的原生滩涂，沙质细腻，潮间带辽阔，是大自然赠予的天然的赶海的天堂。每当潮水退去像蛤啦小螃蟹这样的小海鲜藏满了沙滩，挽起裤脚，拎起小桶子、小铲子，探寻滩涂里的惊喜，轻松就能收获满满一桶的鲜活的海鲜。趣味不止于此，专属的赶海寻宝活动，这是当地的部门主办的赶海寻宝活动上线，整片的滩涂化身巨型的惊喜盲盒，海神的特色宝藏，不是海参啊，海参没有，是海神特色宝藏，丰富的海鲜好礼，精美的限定文创散落其间，每一次俯身探寻的时候都能邂逅不期而遇的好运。欢乐沙滩嘉年华也是趣味全开，驰骋沙滩，策马漫步，畅玩趣味的沙滩游戏，走进海味工坊，亲手制作精致的贝壳手作，沉浸式的参与赶海的小课堂，聆听老渔民诉说源远流长的海洋故事，轻松解锁自然的研学慢时光。白天是热闹非凡，晚上依然浪漫，氛围感十足的夜间赶海，灯光装置铺满了整个海岸线，提灯踏浪时鲜质疑又惬意，又可以搭设露营帐篷，篝火畅谈，品尝海鲜烧烤，海风拂面，赏海边的夜色，最后我们在沙滩上听着阵阵的潮声入眠。闲暇之余啊，让我们带上家人挚友相约日照刘家湾赶海园，共赴一场治愈满满的山海之约，踏浪十倍赶海寻宝，静心手作，新潮游玩的方式和悠然的休闲时光，一站式的尽享面朝大海，让我们拥抱最纯粹惬意的海滨的美好时光。

期盼多。北京时间的8:1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刚刚为大家推荐了一处赶海的好去处，哎，有些朋友说，如果我要想要下水玩怎么办呢？别着急，今天为大家继续推荐水上运动项目的好去处啊，这是一个举办了众多水上运动项目、自带高光的水上运动研学圣地——日照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小镇。哎，这个地方位于日照的万平口的核心区域，它拥有全国领先的水上运动的硬件设施，曾经先后承办3届世界帆船锦标赛、5届中日韩国际帆船赛、2届中国水上运动会等60多项的国际国内重大赛事，让日照的海洋活力惊艳世界。在这里呢，你可以解锁 N 种的浪漫和激情，可以乘坐网红的斯里兰卡海上小火车缓缓穿行，掠过天空之城的玻璃栈桥、梦幻的水上舞台、标志性的水运会火炬塔，脚下是蔚蓝的大海，身旁是温柔的海风，沙滩和碧波尽收眼底，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的大片。想解锁不一样的飞移体验，这里有，你可以亲身驾驭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舟啊！以前我们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们来参观一下，今天你可以亲手来驾驶一下，投身热血竞技的龙舟竞技，还有海上高尔夫等你体验啊！不要忘了安排一份天空之眼的美旅航拍，从高空俯瞰日照的山海胜景，随手一发，相信轻松的就能刷爆朋友圈。阳光海岸活力日照，海风已经吹起，快乐正当时，带上家人可以来到日照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小镇，逐浪而行，不负美好时光。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中超第十四轮，上海海港1-1战平了天津金门虎，莱昂纳多首先破门，哈达斯点球扳平，大连英博0-0扳平了成都荣城，两队均未取得三分。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半决赛，李世峰2-0战胜胡哲安晋级男单决赛，陈雨菲击败日本选手闯入女单决赛，国羽已经提前锁定了三项决赛名额。孙氏联赛厦门站女子100米栏决赛，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和刘景阳出战，美国名将拉塞尔跑出了12秒14，创造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吴艳妮跑出了13秒09，创造个人赛季最佳，排名第八，刘景阳13秒26，也创造了个人赛季最佳，排名第十。连云港铁人三项亚洲杯开赛，近700名选手角逐，中国选手张许瑞获男子优秀组亚军，赛事为期两天，今天将继续展开大众组和专业组的比拼。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
5: 赶第一班公交，
6: 赶最后一班地铁，
5: 赶岗，
6: 赶工，
5: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北京时间的8:37，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现在这个时节啊，正是最适合自驾的时节，不酷热不寒冷，只需要摇下车窗，让风穿过指尖，一路向山向海向田园。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在山东的初夏的公路漫游。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济南的七星台盘山公路，因为它蜿蜒起伏的地势和沿途秀丽的风景，被很多自驾游爱好者亲切地称为济南最美盘山公路。它好像一条飞舞的丝带，蜿蜒于群山绿海之间，给人以无尽的惊喜和享受。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一条公路的话，那就错了，因为这条公路的目的地是绝佳的星空拍摄地七星台。天气好的时候呢，肉眼就可以看到漫天的星辰，浪漫的星空下住玻璃星空房，和璀璨的银河亲密接触。早上推窗就可以看见浩瀚的云海翻涌于群峰之间，漫天霞光浸染丛林，好像坠入仙境一样。这个时候就启程，让车轮碾过群山。周边大家可以玩一玩七星台风景区，也可以去九如山风景区逛一逛，也可以看一看红叶谷。这几个景点其实挨得不算远，尤其是我们开车的话啊，大家可以尝一尝皇家的烤肉，去尝一尝龙山豆腐和泉水豆腐啊，干脆就直接继续开车到章丘，尝一尝章丘的铁锅炒鸡，也是很不错的。这个是山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水。济南的雪野湖环湖路啊，有一条全长应该是13.6公里的彩色环湖公路，就好像一条彩色斑斓的绸带落入山水之间，抱住了湖畔的绝美风光。驾车行驶在雪野湖环湖的绿道上，山谷在侧，美景为盼，有一幅优美的山水画卷展现在眼前。而且我前两天查了查，我们山东有四条音乐公路，雪野湖其中就有一条。什么叫音乐公路呢？就是你按照一定的速度开在这个公路上，它有一定的建筑的原理和设计，就是轮胎压过地面就会响起歌声啊，非常有意思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登上雪野湖休闲渔业公园的观光画舫，体验人在画中游的绝妙的感觉，可以在五爱帆船俱乐部感受多种水上行驶的快乐。开累了就去吃一碗正宗的雪野鱼头啊，这是选用湖中肥美的有机花莲，以山泉文火慢炖，汤色乳白如玉，鱼肉入口即化，享受一场味觉的盛宴。周边呢，除了雪野湖之外呢，你可以在雪野航空科技体育公园转一转啊，在五爱帆船俱乐部玩一玩，也可以在雪野国际露营度假村干脆露营一天啊，然后呢还可以爬上山去看一看骑长城的遗址。那一定要尝尝莱芜炒鸡、雪野鱼头汤，还有李家的糕果，是非常棒的伴手礼啊。莱芜的羊汤也是一定要喝的。

我们坐着山海的梦，驾着车去看一看真实的世界。北京时间的8:45，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讲讲初夏时节自驾山东。下一站我们去到青岛的九龙山路，这是一条宝藏的看海公路，位于青岛的西海岸新区，依山傍海而建，一路串联起了沿途的多个景点。挑一个天气晴好的时候来一场海边的自驾，将无敌的海景装进你的车窗，暮色四合之际，可以在北海救助局的灯塔下等待一场日落。当天边浸染了烟霞，灯塔映着落日的余晖，远处海面上的货船缓缓地向前行驶，城市的海岸线若隐若现，像极了童话中的世界。沿着这条海边的公路行驶，澄澈的大海好像触手可及。这里呢，还有摄影爱好者的宝藏地——中国摄影之岛，它和主城区遥遥相望，蓝天白云、大海、船只礁石与远处清晰可见的城市海岸线，共同组成了一幅壮阔的海景图。周边呢，我们可以去青岛海底隧道博物馆看一看，去金沙滩、银沙滩，可以去唐岛湾、连三岛、渔民嘴等等这些景点。美食推荐啊，这两年海肠捞饭已经火出了圈，大家一定要尝一尝。其实青岛锅贴啊、戳子肉啊、青岛老馄饨啊、辣炒嘎啦等等也是非常非常棒啊，一定要吃的。我们刚才说过了山，说过了海，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什么呢？古迹，淄博的祁长城风景廊道在淄博的石门片区，全长31公里，由岭博路、嘉山路、龙塘路等等这些路构成的，沿途奇峰碧绿，景致盎然。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层峦叠嶂，一片绿意盎然。那这条廊道的部分路段呢，有停车区和观景台公交站，也适合徒步和观景写生等等多种户外活动。那么除了壮观的祁长城遗址，这里的古朴的石屋啊，就是这个长城建起来也要屯兵啊，这据说这些石屋都是当时屯兵驻扎用的，还有山花水库都极具特点啊。这里有20个村庄，其中有8个是国家级的传统的古村落，小众精致，各具特色，淳朴的乡村民俗更是让人流连忘返。周边呢，大家可以去镇门峪、小黄山、西乡村、龙塘村等等这些村玩一玩，一定要吃的是博山酥肉啊，还有博山炒锅饼，当然淄博烧烤也不要忘记，还有周村烧饼是非常好的伴手礼啊。其实我们山东这样的自驾的这个景区有很多很多，你比如说烟台的滨海公路，潍坊的仰天山盘山公路，哎，这个是这个非常刺激的，还有威海的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啊，这些还有日照的齐鲁风情5号路，这个也是一定要去开车转一转的。但是因为一个是时间关系，因为这些我已经推荐过好几遍了，所以说今天就不再多述。总的来说呢，这个初夏让我们加满油箱，启动引擎，启程山东，一路看海、登山、品烟火美食，在公路上祝你能够邂逅属于自己的山海慢时光。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体育1021。
1: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中超第14轮，上海海港1-1战平天津金门虎，大连英博0-0扳平成都荣城，成都的核心罗穆洛伤退，两队均未取得三分。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半决赛，李世峰2-0战胜胡志安晋级男单决赛，陈雨菲击败日本选手闯入女单决赛，国羽提前锁定了3项决赛名额。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100米栏决赛，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和刘景阳出战，吴艳妮跑出了13秒06，创造个人赛季最佳，排名第8，刘景阳13秒26，创造个人赛季最佳，排名第10。国际华联皮艇马拉松世界杯在四川巴中开幕，41个国家和地区的324名选手参赛，这是该项国际 A 类赛事首次走进中国西部的内陆地区。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青岛和鲁南地区局部小雨，南风3-4级，增强到4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聊城、德州、滨州和济南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和枣庄21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2: 咱们书接前文，铜林、铜海川，东西南北四方侠，老是群凶，外加雍亲王胤禛是够奔帽儿山铁扇寺，参加这个9月9的重阳大会。就在这山底下，海川遇到了那个病和尚。哎呦，海川都惊叫起来了。为什么呢？就在前几天，这铜林铜海川背的这个和尚越过深山大峡谷，平行13丈。那么就在铜林飞到一半的时候，这和尚一撒手，有胆那铜林身上掉下去了。那底下可是1000丈峡谷深渊呐，你就是铁人也得摔碎了。万没想到这和尚活着呢。看着铜林，铜林来到切近，您那意思您怎么还活着呢？和尚笑了，哈哈哈哈，我呀 大难不死啊。这时候佟林就回忆起当时那情景来了，这和尚不是趴在佟林的肩头上吗？因为那时佟林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这个体力已然不支，所以他飞身行跃到大峡谷一半的时候，这个身子就开始往下沉，那眼睁睁就要掉下去了。这个时候和尚撒手了，说你好自为之。这和尚往下掉的时候，佟林突然就感觉到背后啊有一股强大的气流把自己给推到岸上，所以他回来跟东霞等人这么一说，东霞就跟佟林说了，说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绝对是一个世外高人。但佟林又跟东霞说了，要是个练武的我会看出来啊，可这僧人绝对不会武术，我没看出来。哎，东霞摇摇头，还穿呐、啊。这个练武者到了最高的境界，你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因为他已经练到了大限无形。那和尚今天活着在这儿呢，他怎么出来的？由他那万丈峡谷深渊掉下去，他怎么活过来的？和尚也明白佟林想问啥，直接就说了，说我这掉下去了也是我该然不死，突然这峡谷里就形成了一阵大气流，就把我给拖出好远好远，我就在这风中飞舞啊，也不知道飞出多远，挂到一棵树上，我总算活命了。听说这儿有热闹，我特意来参加，想看看热闹，因为我也不会武功。哎呀，佟林跟他在一起待多少日子，知道这是一位得道高僧。另外，现在佟林已然断定出来，这是一个绝顶的高人。这时候南侠过来，西侠过来，好多人围过来看这和尚，问寒问暖。和尚说我要看热闹，你把我背上去。佟林有徒弟，什么李宽李勇，好几个棒小伙子，这就要背这和尚。和尚不干，我就让这姓佟的背。佟林也不客气，他跟这和尚有了一种感情啊，两个人在一起可是出生入死，在一起遭过大罪，佟林一猫腰就把这和尚背起来了。这和尚大概有九十来岁吧，哎，这身子也轻，也就是八来斤儿，这一年呢也没长到一斤分量。你看九十来岁八十来斤，佟林背着他，这是大伙都感觉到这和尚绝非等闲之辈。你照实说，以西侠还有北侠这样的身份，那看一个人非常准，你是不是练武功的，拿眼睛一搭就看出来了。可是怎么看这和尚，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这么一个和尚，绝对不像练武功的和尚，一点破绽没有。和尚趴在佟林肩头还捣鼓，哎呦，这次可太热闹了，猫儿山铁山寺啊，召集这次九月九重阳大会，各路英雄都来到这儿展示绝技，我也想看看热闹。这佟林跟他闲聊，你那时候有打那大峡谷掉下去，在风中飞舞多长时间？哎，好半天，我都要睡着了。嘿嘿，佟林都笑了。可刚走到这半山腰，突然闪出个人来，把佟林拦住了。佟林一打量这个人呐，年纪有六旬开外，是个身材魁梧的大高个儿。这个脸是朱砂色，两道紧的眉拧成一股的，那个眉毛都一圈一圈打了绺，直奔天苍额角啊！那眼睛好像立着，他上下穿这么一身红色的长袍，大袖迎风啊！在他的边上站几位，佟林一看认识， 这位身后站的谁呀、啊？有双飞鹰、司徒战獒、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那么来拦住佟林这位是谁呀、啊？哎呦，这位可有个身份，乃是北斗派的派长，人送外号屠龙者，复姓司徒，字长空啊，司徒长空，北斗派的派长。说为什么他把佟林拦住了？这里边有事儿，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司徒长空啊，也是被双飞鹰、司徒战獒、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给请来的。这司徒战獒跟这司徒长空都是本家，要论辈分呢，这司徒长空长这司徒战獒一辈儿，他得给他叫叔叔，都复姓司徒嘛。而且这个亲戚呢还不算太远，自从上次金银岛司徒战獒等人跑了之后，这三个人可就想啊，怎么能把佟林他们斩草除根。因为金银岛这个司徒战獒请来了葛志图，差不点把少林的名声给毁了啊。可是佟林等人的势力很大，没有搬动。那么就这样，司徒战獒眼珠一转，正好借着九月九重阳大会，他把他的本家亲师叔，也是本族的一位叔叔司徒长空请出来了。这位外号叫屠龙者呀，他跟这司徒长空可就说了，说江湖上现在出了一个叫佟林佟海川的，可了不得，欺师灭祖，意压武林，拿咱们这些练武术的不当人。他背不住啊，在这个九月九重阳大会上出现，我想说啊，您到那儿去会会他，为武林呢铲除一害。这屠龙者司徒长空还就没扛这忽悠，还就来了，正好走到这山的半腰。哎呦，司徒战獒一看，那不是佟林等人吗？这佟林还背了个和尚，这怎么事儿？他就跟这司徒长空就说了，那个就是佟林。司徒长空眼睛溜了溜，说解决一个佟林还用于道德那斩舞台吗？还用到铁扇寺门口吗？啊，我就在这个半山腰把它解决不就完了吗？所以司徒长空把佟林给拦住了，你就是佟林。哎呦，佟林点点头，在下不才，我叫司徒长空。他这个名一报出去，佟林身背后的几位侠客，化蝶无情、隐侠甘雨、甘凤池，南侠客、北侠客、东侠客、西侠客、包括二侠客，那都知道，因为他是北斗派的派长。那么这个北斗派啊，是原来七星门发展而来的，他自成一派，在江湖上打了二十多年，后来研究出了北斗剑、北斗拳、北斗的刀法，就受到了武林同行的认可，也就承认了司徒长空北斗派的成立。这小子确实有一身功夫，而且这功夫还是相当的棒。为什么叫屠龙者呢？因为他的轻功很棒。那么在这当中，他拦住佟林，就跟佟林把话说得非常明白，你不就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啊，另立一门吗？我倒想会会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这个号啊也是很讨厌的，叫镇八方。天下武林这么好欺负吗？所以佟林，我就想会会你，咱们这个事儿还就地解决，你要把我打败了，我就承认你是无极门，你要如果打不败，你就在这儿赶紧走，在九月九重阳英雄会上没有你的地方。这话说得非常明白。这时二侠就过来了，海川呐，我替你赢一战。不，这司徒长空还来劲儿，我会的是佟林。二侠客，我跟你 没那个瓜葛。佟林，你放马锅里吧，你把这人撂去，咱们两个当场动手。佟林一看事情已经逼到这儿了，这半山腰啊，这个地点呢、叫望云石，因为有块大石头站到这石头上能望着天空上的云彩飘扬，所以叫望云石。望云石旁佟林会司徒长空，你要打仗得先把脊梁骨后边这和尚放下，和尚还不干。别的我说呀，姓佟的，这我好容易爬上来了，你别把我放下，一样吗？不是，我爬这脊梁骨来能看热闹，是不是？你背着我跟他打，你看这仗怎么打呀？那对面的司徒长空可不是一个小人物，那是北斗派的派长。佟林居然还背一个人要跟他打，这佟林还放不下这和尚。和尚，我打完了再背你怎么样？不，那就没意思了，我跟你俩一起转。佟林呐、这时候我方才说了，已经完全明白了，大限无形啊！哎，和尚已经到了一定的份儿了。我肩膀头上趴的和尚绝对是个绝顶的高人，但他是谁不知道，但他绝对对我没有恶意。所以佟林佟海川点了点头，好吧，和尚你趴住了啊，我可要跟对方伸手了。这时候司徒长空一晃脑袋，佟林啊，那你就来吧。那这时节啊，边上几位老侠客为佟林可担了不少心呐、你再怎么的，这和尚也八九十斤吧，你背一个人来回闪展腾挪，他也不方便呢。所以呢，有的人就劝佟林把这和尚放下。佟林一想，别的，和尚既然想趴我脊梁骨看热闹，那就看呗。和尚也说呢，这看着舒服，看着方便，这近距离看这也太近了，人家打仗他趴进筋的骨上让人背着他打，这等于参战一样啊。可大伙呢不能深说，因为确实不知道这和尚什么来历。因为就西侠这样的出侠入剑的人呢，搂足了眼光看这和尚都看不出这和尚有功夫来。因为西侠也知道越这样越麻烦，这就说明这是一个高人，可不是一般的高人。佟林这脊梁骨上趴的是谁呀？各位呀，这可了不得呀，一会儿我一说你也会大吃一惊。佟林也是为了哄这和尚开心，那好吧。这时候司徒长空就说了，佟林，我问你，你的师父是谁？佟林笑了，不好意思，我在江西卧虎山那一个破庙里睡觉，突然半夜呢就来了这么一个人教我武术，一连教我三天，我是在梦里头学了这么一套柳叶绵丝魔神掌啊。呸，谁能相信呢？做梦梦出一套武术来。好了，那你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动手吧。请佟林。不，佟林摇手，我这个门派有个规矩，跟任何人打仗都让他人三合。呀哈，这司徒长空啊，这火可真就上来了。你这不就等于下棋让我车马炮吗？你也太小瞧人了，你没拿我这个北斗派派长当回事儿啊你啊。拿命来，嚓啪，就这么一声喊喝，嗖啪就到了切记。顷刻之间，就这么一转眼，大袖英风里边有一口短剑，就屠龙剑，拉出一道寒光，奔佟林的面门就刺来了。海川扎住身形，滴溜往边上一闪身，头一剑夺过去，紧接着这小子把剑撤回来，底下发来一个鼻膛腿，海川扎身形起来。那么紧接着第三招，这位又来了一个婉月狼星啊。海川嗖蹦到边上稳住身形，门长，三招已过，这第四招我可就不能让您了。好， 那你就烂。那么就在这来说完了，司徒长空紧接着出手了，他剑举起来就来了一个全民芙蓉，往边上一闪身，来个盖响子盖，紧接着就是乱披风剑，大意泰山呢、啊，前三剑后三剑，白云出敌，鬼似的一剑，来了一个天柱云气，啪啪啪啪啪，他这个北斗剑派，这个剑招很诡异，领不丁的佟林还被他忙乎住了，为什么呢？海川后边背一个，说这个背这个人是不是很麻烦呢？是佟林这个拳脚没展开呀、啊，坏了，不对！突然之间，佟林就发现自己呀、啊，这个身子比以前都轻，出手速度比以往都快，就是前二十照面迎这个司徒长空的剑法，那是游刃有余。哎，这怎么事儿？这个和尚趴在佟林的肩头上啊，他小声嘀咕，也说不上叨什么呢，但佟林能听得清清楚楚的。推窗望月，开门见山，临溪观鱼，张弓望地，风送轻舟，川流不息呀、啊。蜻蜓点水，燕子穷坡，乌龙摆尾，宿鸟投林，青龙出水，三环套月，风卷荷叶，虎抱头，狮子摇头，仙人指路，野马跳涧，小魁星，大魁星，大鹏展翅，车轮剑，单边下垂，玉女穿梭。哈，怎么事儿？就是这司徒长空没使出那招来，和尚像念经似的都给念出来了。哎呀，佟林就突然发现自己有一股无穷的力量。别看和尚紧紧贴在自己的身后啊，突然佟林就感觉到手脚轻便，出招急速。这一撒手撒花，两个人是五十个照面，把司徒长空啊弄傻了。佟林的身法这么快吧？可这司徒长空一想，我可输不起呀、啊，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要如果栽在这儿，我这门派全完了。他猛想起自己身上带的千毒弩针，整整是100颗。这个针呐、啊，有牛毛那么粗细，大概有1寸半长，抓出一把来，迎风扑面，打向你佟林，能把你打成筛子，就这么狠。这小子一想，什么武德武德武德武德的啊，什么武道义武道义武道义的，我今天就不讲武德武道义了，我输不起呀。他确实感觉佟林的功夫很扎实，速度也快，粘贴挂走为这速度惊人，况且后边还背个人，所以他一个墨肘盘花，领不丁大迎风一摆，那袖子里边他是右手使剑，左手就这一把毒弩针可就抓出来了。这小打这玩是一绝呀、啊，上一晃下一动，嗖啪，整个的弩针如同一股劲风急雨，嚓射向佟林。海川就是一惊啊，吓着了。他万没想到打打的对个发暗器，这不是君子所为啊，所以佟林一闭眼睛完了，耳轮中就听见一声惨叫，这些弩针奔佟林打过来，那肩头上趴那和尚啊睡着了，正睡的时候他打了个喷嚏，阿嚏，就这一个大气流给返回去，把这弩针反吹回去，是射向司徒长空，把司徒长空脸上扎得跟 筛子一样。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5: 前文书，海川大战司徒长空，这屠龙者来到帽山铁山寺，他的目的就是想把佟林杀掉，以立自己之威。来的时候也听说佟林如何长短了不得，后起之秀，一见着一看，这不就是一种地呢吗？所以这小子狂，根本没把佟林放在眼里。海川跟他打呀，这脊梁骨上趴一和尚，因为这病和尚在山底下跟佟林说：“你把我背上去。”佟林想背他吧，这都要打起来了，和尚不下来，说就看热闹，趴在你脊梁骨上看着比较真，看着比较准，看着最直观。佟林想，你也不迟，我就背了你吧。可大伙都知道，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这和尚是个绝顶高人呐。照实说，一般的练武的拿眼睛一看就知道，可是这和尚瞪眼珠子看不出来他是哪门哪派的。大限无形啊，就高到一定程度你就根本看不出来他有多高的身份、多高的功夫、多高的本领。 100多个照面，司徒长空啊后悔了。那铜鳞粘贴挂走呀，掌如疾风，快似闪电，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我听人忽悠我来了，说这铜鳞不咋地，这哪是不咋地呀？这功夫是绝对怎么地呀？这可如何是好？我要趴这儿，拜到这儿，我整个这一门派全威风扫地。这小子一咬牙，因为这时铜鳞的一掌接一掌，一掌接一掌啊，往前这么一进身，来了个推窗望月，紧接着是开门见山，临溪观鱼，张弓望地。风送轻舟，啪一反身又来了个川流不息，紧接着是大魁星小魁星探海市，抱虎头顺水推舟，风扫梅花背后亮翅，双风贯耳，转身蹬腿，转身百连，杯弓蛇影，毒蛇吐信，八一飘身又来了一个风霜翠影，蜻蜓点水，双龙取水，步履大川呢、啊，那是人快，掌法也快，身法也快。要照这么打，司徒长空可就琢磨，我真就坦儿这儿了，我坚决不能坦儿到这儿。坦儿就是完犊子的意思吗？就非死在这儿不可。这小子一咬牙，赵师说不应该啊，你是掌门呐。他给来了一个金方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他一把抓出来了毒影针呢、啊、100只，细如牛毛，大步迎风一摆，步履云端，化成了踏雪无痕，紧接着一飘身来个龙腾万里，一跺脚，凌波微步，也啪，就整个这把毒针奔铜鳞面门就下来了，那扎上这人就完了。那100颗针细如牛毛，扎到脸上像麻子一样，紧接着毒液唰往里头一渗，铜鳞就面瘫了，眼睛就不好使了，鼻子啥也闻不着了，你炖啥样的肉炖的再香他都闻不出来了，那就是鼻炎。紧接着嘴就开烂，舌头就开烂，口腔炎就犯了啊，眼睛啥也看不着，那全是白内障。哎呦，铜鳞万没想到他使这么一个卑鄙的手段，这都是抽冷子整，你打暗器吗？为什么说在清朝有一部武侠小说《圣婴圣子川》啊，叫三只金镖压汝霖，甩头一指震天坤，压霸榆林紫金刀，纵横天下，圣手昆仑侠，他也使暗器，使甩头和镖，人家号为君子。怎么的呢？打的时候他告诉你啊，注意了啊，我要揍你了，我要发飙了，你看他告诉你，哎，你加条件，我往上边打那针就往上边打，我往旁边打那针就往旁边打，我打你下三路，杀打你下三路，君子肯定给你打上，我说那地方指哪打哪，还没有那个胡言乱语，不是说我打上边结果打到底下去了，说打底下往上边打，那君子打暗器都是名正言顺打，不是抽冷的给一家伙啊，那就是小人，练武术可讲究这个。铜鳞可没加这小心，你一个掌门人怎么还能整这个呢？这玩阴的是，这也太阴了，你整个就是老阴婆子啊，你受得了吗？就你这样还开宗立派，你呸，你太不人了你。但铜鳞知道来不及了，躲不了了，只能是大叫一声闭眼睛，他闭眼睛，好几个人都跟着闭眼睛，像东侠南侠一看，哎呦，心中暗想海川呐、啊、 没想到这小子老阴婆子生的，这老阴婆的儿子小阴崽子扑面而来。你说两个人就离得那么近，闪身你就即便闪得再快，那100颗针也得给你扎上30多，那也不行，一颗都受不了啊！佟林一闭眼睛，大伙也闭眼睛，完了！二侠在旁边都骂上了：“哎呀，得耶！我气他爸骂，好家伙！我说司徒长空，你小子还是人吗你啊？还能这么玩吗？不带这么玩的啊！你也是个阎罗子蹦出来的呢，你啊，你不配练武的你啊！”这司徒长空啪把这针放出去，心里一阵狂笑。边上站那几个同党，什么双飞鹰、司徒战鳌、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心中一阵狂喜，都乐呀。这回佟林非死不可啊！好，还叫好呢。谁都没注意到啊，佟林这脊梁骨上不啪一合上吗？跟着佟林转身，佟林跟他打，跟这个司徒长空交手的时候，和尚就爬到佟林肩膀头上。哎，这功夫怎么就睡着了？真过来了，这和尚在梦中打了个喷嚏啊，这声音可不大，就这一口气吐出去。搁现在这个表述得有18级台风的力量，就这么大大气流。你看这轻描淡写的啊，那是一股气剑。什么呢？有气剑，我原来交代过九剑、水剑，那练到一定高度了啊，火剑。什么叫气剑呢？薛准周身恰丹田，把气叫上来，把这股气憋到肚子里头，然后往外一放，那股大气流唰，还甭说这么高压呀，各位，咱们就给汽车轮胎打气那泵啊，你那家那气管子就那垫子唰，你摁不住，你知道吧？那有时候那力量很大的。那酒剑呢，是老剑客喝口酒，用气压这口酒喷出来，打出一条线去，能打得你脑浆迸裂，就崩到你脑袋上。水剑呢，喝口水，压足了劲，往外领不丁喷出去，就跟那消防队那灭火那水枪似的，那么大劲儿。最厉害是火箭啊，火箭当然了，那更厉害了，是不是啊？能打到那半球去，那不是那火箭啊，是吞进一口火去，扑打出来，烧的你焦头烂额。这和尚都到了一定程度了，高到什么程度？就是轻轻那么一喷，哎，你见不住他使力气，你根本看不出来，那整个那气流已经出去了，就这100颗针，起码有80只啊，给吹回去了，噗噗噗噗噗噗，就扎到司徒长空的脸上，像麻子一样，扎的跟筛子似的。这小子嗷的一声蹦起来，妈呀一声奔北就跑去，一趟线。好家伙，什么线呢？一趟屁线，咋的了？吓得都放屁了都，我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就跟那摩托似的。这玩意儿极其的惊恐啊，赶紧得上解药，要不然一会儿自己就死啊。司徒长空大败而跑。双飞鹰、司徒战鳌、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几个人也跟着哗树倒猢狲散。这时候佟林一反身把和尚扶下来，这和尚还睡呢，醒了，哎呀，怎么了？打完了呢？这前辈，你老人家到底是谁？这救了佟林一命。哎呀，别说别的，还得继续往上背我。所有的人全杀了。这时候西侠和北侠俩人偷了嘀咕，说方才就这一口气剑，要不是上五门总掌门都用不了这个啊，这都高到一定程度了。少林寺有个狮子吼，还有个大气流，这都是天下绝功， 那么这和尚是谁呀？啊，不能吧？他能是少林寺、少林派总掌门？这不能啊！佟林现在跟少林闹别扭呢。那么这和尚谁呀？天下有这样的功夫的可太少了。简短截说，大伙儿哗都到了铁山寺了。哎呦，这铁山寺这个热闹，门口搭的斩功台。这个台子高下有三丈，这上边啊有100多平吧，底下东西南北全是看台，人山人海，上万人呐。因为5年办1次嘛，就跟咱们现在这个奥运会似的，哎，然后各门各派都到这来展示自己本门派的武功，以展示为目的啊，不是到这来打打杀杀的。这人家啊办了多少年了，今年特意请来佟林佟海川。那么这个边上两边，这擂台两边都立了大牌子，这个牌子宽下能有搁现在尺寸有半米，高下2米，上边都写的各门派的名称，哪个门派到了都写个那武当、天仙、崆峒、六合、南拳门、螳螂门，这上边都写了各牌，好家密密麻麻，密密麻麻呀。这武林当中讲究是武宗十三系，什么十三系呢？武宗就五大宗师门派，十三系就13个体系，24帮，88-64派，99-81门，这整个武林这么庞大。因为他这个帽山铁山寺每5年召开一次展示大会，展功台很是出名，所以各门各派就即便掌门不来，把掌门大弟子派来了，关门老徒弟，或者武林当中有头有脸的都到这儿来。但是有的露身份，有的人家就隐藏在人群之中看热闹，也派自己本门派弟子上去展示一下。这个师姐要的是名啊。哎，就在那个最末，就这一个牌子一个牌子大概能有个80来个牌子，最末尾有这么个牌子，上面写的是无极门，已经把佟林的牌子给挂上了。实际这个铁扇寺这个济慈和济源俩大和尚请佟林说你到这儿来展示展示，实际是想跟佟林叫叫号。你干嘛呀你呀、啊、我们少林派啊，我济慈济源的徒弟，一个是太湖中山岛的孟恩孟少伯，金银岛的罗烈，这都是济慈济源的徒弟啊，都让你佟林给打败了，所以啊借着这个展功台，我让你佟林来，咱们得说道说道，所以把佟林的牌子给挂上了。你佟林要来，咱们就论道论道；你不来，人家就宣布，看着没？新兴的武术门派无极门不敢来，是不是？我们也约请他了。佟林一看有自己这个牌子，还挺高兴。那么大伙就找个地方坐下，来了40多位呀、啊。你像东西南北四方侠呀，化蝶无形、隐侠甘雨、佟林、雍亲王胤禛。还有胤禛那几个保镖，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整个大伙全找个地方坐下，一看人山人海，好家伙，人家铁扇寺有钱，人有钱，不光是方丈富，庙也富，有大庙产，所以人家还管饭。就在这个寺院两边啊，光厨师据说请来500多位，干嘛呢？人管饭呢，搭了饭棚子，小的就1里多地，都摆着桌子、杯盘筷箸，还有酒。你打累了搁那吃，睡在哪儿呢？那边上有远处搭的帐篷，近处搭的窝棚。你那寺院也大，说睡个1800-1800人像玩似的，就来了就有个地方睡啊。当然有没有电褥子啊？那天没这个啊。就是说有没有被褥褥子那另当别论，反总而言之这天它也不凉，你有睡觉的地方，是不是？ 哎呦，这个场面可太大了。那么就在这光景啊，正晌午时，那么铁三寺上了一位僧人，当场宣布五年一届的斩功大会现在开始。那么为了更好的方便大家展示本门本派的武学绝学，我们呢采取自愿登台的方式啊，谁来展示主动一些。那么下面开始，人家这废话也没那么多，年年办这个是吧，年年办这个就像办体育运动会似的，那个程序啊都非常非常随意了。紧接着祭词纪元呢上来发言讲话，俩和尚可是有身份的，铁面奇兰佛、紫面奇兰佛。哎呦，这俩和尚，一个那脸是黑色的，要怎么叫铁面奇兰佛呢？晃晃荡荡，身高有九尺啊，大眼睛，穿着金丝叠罗袈裟，手打几掌。那个叫紫面奇兰佛，那脸是紫色的，跟佟林的脸色差不多，满脸的正气。哎，俩和尚上去分别发言致辞。第一，欢迎各位来，是吧？吃好喝好，喝好吃好。比武之余呢，大伙儿这儿想吃就吃，随时吃。那厨师都在那端勺等着呢，是不是？饿了就吃啊。睡的可能不是那么太方便，但是我们也尽力了，边上窝棚帐篷都搭好了，够用。所以这场盛会呢，是由我们铁山寺拿出全部的资金来做这个事儿。你看看，就是所有这些费用吧，都人家拿来的。铁山寺真有钱，自己有地啊，这后边林子都人家的，没说庙付，和尚也付，方丈也付，不是像有的那个，那庙穷的叮当响，小和尚穷的直要饭，方丈富的直流油，他不是那个，人家这是庙付，方丈也付。然后正式说公布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各位，我们又天人进口了。这个祭词和祭兰这话一点毛病没有啊。说最近武林当中有一位

0: 七言八语，这时候底下可议论纷纷呢。佟林客气完之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一套柳一民司摸身掌往这儿一站。这时候这季慈和季元往前一近身，两下互相一见礼，季慈就问底下的人：“你们觉得佟门长这套拳脚可不可以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里边可就有人喊：“不可以！”有的说：“还行。”还有说：“还中。”那么你们承不承认？有的说：“不承认。”哎，这话刚落音儿，就那睡着那病和尚晃晃悠悠站起来了：“我承认，我承认呐！”就这一声说出来，整个就在铁扇寺的外边，长号短号撇了门门号，进来200名黄衣袈裟僧人，是跪在这病和尚面前，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充话费送红包，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体育1021。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中超第14轮，上海海港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下半场李新祥助攻莱昂纳多破门，吉莱斯造点，哈达斯点射，最终上海海港1-1战平天津金门虎。此役过后，上海海港积分来到12分，天津金门虎6轮不胜，积2分仍然垫底。大连英博主场2-0取胜成都荣城，成都荣城遭遇2连败，北京国安主场1-2不敌河南队。今天凌晨2025-26赛季德国杯决赛上演，拜仁慕尼黑对战斯图加特，最终凭借凯恩的帽子戏法，拜仁3-0完胜对手，时隔6年夺得德国杯冠军，本赛季斩获德甲、德国杯、德国超级杯三冠王。今天凌晨西甲联赛第38轮，巴塞罗那在客场对阵瓦伦西亚，下半场莱万为巴萨首开纪录，不过随后主队连入三球逆转，最终巴萨客场1-3不敌对手，最终以94分领先第二名皇马8分的战绩收官。皇马本轮坐镇主场对阵毕尔巴鄂竞技，姆巴佩进球，最终皇马主场4-2击败毕尔巴鄂竞技，以西甲第二名的成绩结束了本赛季联赛的征程。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四场，卫冕冠军广厦男篮97-88客场击败深圳男篮，从而以3-1杀进总决赛，将和上海男篮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鲁南地区有小雨，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南风四级，阵风5-6级。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和枣庄21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聊城、德州、滨州和济南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1: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场内场外，我是庄涛。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体坛 Top 10。
3: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1: 昨晚中超第14轮，上海海港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下半场李新祥助攻莱昂纳多破门，吉莱斯造点，哈达斯点射，最终上海海港1-1战平天津金门虎。此役过后，上海港积分来到12分，天津金门虎6轮不胜，积2分仍然垫底。大连英博在梭鱼湾专业足球场迎战成都荣城，最终主队2-0取胜，成都荣城遭遇2连败。第77分钟，马来莱大禁区右侧扫射打破僵局。第89分钟，马来莱射门被挡，马马杜特拉奥雷补射建功，锁定胜局。北京国安主场迎战河南队，上半场达万头球破门，下半场张稀哲破门被吹，法比奥解围乌龙，古斯塔沃打入制胜球，国安1-2不敌河南队。以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阵容的中国籍裁判马宁、傅明、周飞，计划于5月30日下午从北京统一出发，飞往美国迈阿密，正式进入世界杯赛前最后的冲刺备战阶段。这也是中国裁判团队历史上首次有三名成员同时入围世界杯执法阵容，并将成建制地参与世界足坛最高舞台的执裁工作。根据中国足协此前公布的名单及国际足联安排，三人将以不同角色出战本届世界杯，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以及助理裁判周飞。其中马宁是继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第二次入选，将成为首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 傅明与周飞则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从马宁上届世界杯担任第四官员，到如今三人携手进军执法一线，在国足无缘本届世界杯的情况下，马宁、傅明、周飞的身影将成为中国足球在美加墨赛场上的重要标志。今天凌晨，2025-26赛季德国杯决赛上演，拜仁慕尼黑对战斯图加特，最终凭借凯恩的帽子戏法，拜仁3-0完胜对手，时隔6年夺得德国杯冠军，本赛季斩获德甲、德国杯、德国超级杯三冠王。西甲联赛第38轮，巴塞罗那在客场对阵瓦伦西亚，上半场比赛双方未能改写比分，莱万打门重注，半场2队0-0战平。下半场莱万为巴萨首开纪录，不过随后主队连入3球逆转，最终巴萨客场1-3不敌对手，以94分领先第二名皇马8分的成绩收官。皇马坐镇主场对阵毕尔巴鄂竞技，上半场卡瓦哈尔助攻，贡萨洛加西亚破门，随后贝林厄姆抽射扩大领先优势，半场结束前古鲁泽塔破门扳回一城，下半场卡雷拉斯助攻，姆巴佩低射得分，比赛最后时刻皮塔奇助攻，布拉辛迪亚斯破门，1分钟之后伊塞塔头锤得分，最终皇马主场4-2击败毕尔巴鄂竞技，以西甲第二名的成绩结束了本赛季联赛征程。在今天凌晨结束的英冠升级附加赛的决赛中，赫尔城凭借

恩塞卡，第四轮可能遭遇状态复苏的鲁德，然后是德米纳尔或卢布列夫，基本上场场都是硬仗啊。最后是四分之四区，那么在这区兹维列夫要想突围也不容易，虽然一直赢不了辛纳，但是兹维列夫今年在大赛中依旧保持了极高的稳定性，整体让人比较放心。不过这次签表对他而言还是有不少的挑战，特别是第四轮很可能遇上今年冠军积分排名前五的本土希望费斯，势必是赛事前半程的焦点之战。此外呢，红土赛季排名如火箭般上升的19岁的小将霍达尔也在这一区，在阿尔卡拉斯缺席的时候，他将担负起西班牙网球大旗的重任啊。再来看看女单，2026年法网女单可能是近五年来竞争最为开放的一届。在两站红土1000热身赛上，四巨头萨巴伦卡、莱巴金娜、斯瓦泰克和高夫竟然是颗粒无收，而两位分别夺冠的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和斯维托利娜此番又被分在了同一个四分之一区，这样冠军的归属更具悬念。2022年到2024年，斯瓦泰克取得了一波三连冠，去年高夫首次问鼎，今年是否会产生新的冠军呢？首先是四分之一区，萨巴伦卡或许会遇到一些挑战。对于萨巴伦卡而言，半决赛之前真正的对手其实是自己，如果能够调整到最佳的状态，除了巅峰期四巨头的另外三位之外，其他人啊恐怕很难给他制造太大的威胁。但如果延续今年红土赛季的萎靡状态，不要说本区里佩古拉、姆伯科等大种子了，首轮的博萨斯、第三轮的卡萨金娜、布克沙都可能扮演黑马的角色。别忘了他在两个一千赛分别输给了巴普蒂斯特和科斯蒂亚。四分之二区，这区高夫的全运不错，虽然状态没有比萨巴伦卡好太多，但高夫这次的卫冕签运相对比较好。第一个需要警惕的对手来自第三轮，他可能遭遇红土赛季状态复苏的28号种子波塔波娃，接下来呢可能遇到卡林斯卡亚或亚历山德洛娃。本区另一个八强竞争会非常的激烈，前四强阿尼西莫娃、去年八强郑钦文都对这个席位虎视眈眈。此外前赛会的四强萨卡里和12号种子诺斯科娃将会在首轮相遇。四分之三区，那么这一区的竞争可能是最残酷，斯瓦泰克在这一区恐怕要遭遇围攻啊。那这可能是竞争最为残酷的一区，四届赛会冠军斯瓦泰克，今年马德里一千赛的冠军科斯丘克，今年罗马一千赛的冠军斯维托利娜都挤在了这个区当中。不过呢，斯瓦泰克能否走到两位乌克兰人面前还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第三轮他就可能遭遇打法相克的大苦主另外一位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交手记录，斯瓦泰克是六战皆负啊，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迄今最为耻辱的记录。斯瓦泰克这次如果能够复仇奥斯塔彭科，第四轮等待他的将是本赛季迎来大蜕变的科斯丘克，四分之一决赛则可能遇到今年已经对自己两连胜的斯维托利娜。连克三位世界前四第三次在罗马夺冠之后，斯维托利娜俨然已经跻身了法网热门的行列，不过他的签运却极为凶险，首轮就遭遇苦主邦达尔，后者对他已经是两连胜，第四轮呢可能遇到另外一位妈妈级的选手本西奇。四分之四区，那么这一区莱巴金娜应该说要想突围也不太容易。红土赛季之初，莱巴金娜在斯图加特抢车大战小到了最后，让人以为他会把年初在硬地的强势延续到红土上，但是没想到啊，接下来的两个一千赛却打了一个寂寞，法网前景呢也因此被看衰，而且这次他的签运也是相当的凶险，第三轮可能遭遇前赛会的冠军克雷吉斯科娃，或者是今年马德里四强巴普蒂斯特，
第四轮呢可能遭遇去年罗马冠军鲍里尼，或者是今年罗马四强科斯蒂亚，场场都是硬仗啊。而更大的挑战呢还在后面，四分之一决赛中等待莱巴金纳的可能是米拉安德烈瓦或者是穆霍瓦。作为前法网的四强，安德烈瓦在这个赛季的红土场地上逐渐是找回了状态，拿下了林茨500赛的冠军，马德里1000赛的亚军。而穆霍瓦呢是前法网的亚军，同时也是本赛季状态最好的选手之一，在多哈拿下了职业生涯首个1000赛的冠军，在斯图加特还连克了高夫和斯维托利纳，闯入了决赛。那么今年的法网，2026年的法网，中国大陆共有7人出战单打的比赛，其中女单是5个人，男单的是2个人。女单当中，郑钦文、王新宇和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郭涵玉和王希宇则是从资格赛当中突围成功。男单当中啊，吴亦丙是凭借着排名直接入围，而张之臻呢则是依靠排名保护入围到决赛资格的圈。此外呢，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将会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首次亮相法网正赛，首轮对阵比利时人布洛克斯。哎，还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的女朋友正是香港歌手陈奕迅的女儿啊。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1。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1。昨晚中超第14轮，上海海港主场迎战天津津门虎，下半场李新祥助攻莱昂纳多破门，吉莱斯造点，哈达斯点射，最终上海海港1-1战平天津津门虎。此役过后，上海海港积分来到12分，天津津门虎6轮不胜，积2分仍然垫底。大连鹰博主场2-0取胜成都荣城，成都荣城遭遇2连败，北京国安主场1-2不敌河南队。今天凌晨，2025-26赛季德国杯决赛上演，拜仁慕尼黑对战斯图加特，最终凭借凯恩的帽子戏法，拜仁3-0完胜对手，时隔6年夺得德国杯冠军，本赛季斩获德甲、德国杯、德国超级杯3冠王。在今天凌晨结束的英冠升级附加赛的决赛中，赫尔城凭借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1-0力挫米德尔斯堡，时隔9年重返英超联赛。随着赫尔城逆袭冲超，下赛季英超的3支升班马也正式确定，分别是英冠联赛的冠军考文垂、亚军伊普斯维奇和第6名赫尔城。昨天晚上 CBA 季后赛半决赛的第4场比赛，卫冕冠军浙江广厦男篮97-88客场击败了深圳男篮，从而以3-1的比分杀进了总决赛，将和上海男篮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评书36计。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讲这计呢，是第14计。这计很有意思，这名字听的就有意思，叫什么呢？叫借尸还魂啊，借你的尸体把我的魂还回来。这听着多吓人呢。那这个原文是怎么说的呢？原文是这么说的，说有用者不可惜，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非我求同盟，同盟求我。患待之际分立亡国之后者，故借尸还魂之意也。凡一切寄兵权于人而待其攻守者，皆此用也。这什么意思呢？这得翻译过来，要不翻译过来听了发懵啊。 就说这意思啊，就不管什么吧，只要是有用的东西啊，有用的东西却因为控制不了而无法利用，那么没有用的东西呢，因为可以控制而去利用，那么这个利用不能用的东西并趁机把它掌握在手中，这不是我受制于他人，而是他人受制于我呀。那么每当这王朝更替的时候，这个英雄人物往往纷纷拥立亡国之君的后裔，这是什么意思呢？正是借尸还魂的意图啊。凡是把兵权寄托于某人名下，代替他指挥进行攻防的，都是运用借尸还魂之计的实力。那么说清楚一些吧，就是人一旦失败后啊，会出现两种心态啊，马上就反映出来。一种呢是一蹶不振，哎，完了，天塌下来了啊，就这么事儿吧，我认命了，破罐子破摔呀，乐意怎么怎么地吧。哎，这是一种一蹶不振。还有一种呢，就是寻找机会重整旗鼓，等着机会，我怎么就败了呢？我败的就这么惨吗？这是我的性格吗？这是我的个性吗？难道说就这么我失败了，我认了，我不能认，我等着机会，等了这么一个机会，我踏这个机会我就起来，这就是借尸还魂啊。那么如果说有实力的话，就是一个案例吧，就当年这个秦二世暴政，秦始皇统一六国打击天下，传给他儿子胡亥，这秦二世啊上来吃喝嫖赌抽人风，人群里头烂孤独，哎呀，百姓啊苦不堪言呐，他下了一道圣旨，招全国民工修坟去，这一道圣旨下去了，然后就出现了个大事，怎么的呢？当时这个陈胜啊就押送这个民工，送民工的结果走的中途半路天降大雨走不了了，按照这个秦朝的法律啊，凡是不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的一律杀掉，这完了，这一般人要遇到这种情况大多只能自认倒霉，完了啊。那么也有些胆大的逃走啊，走吧，赶紧逃吧，但是陈胜没有，陈胜怎么的呢？他借此时机扛起了大旗呀，起义了。那么按照陈胜的话呢，既然左也是死右也是亡，还倒不如啊拼死一搏，还背不住能出条活路，所以陈胜和吴广便用这番理论去说服他那些同事，那不光他一个人，还有好多呢，是吧？大伙纷纷响应，那么队伍已经有了，这杆子拉起来了啊，组织呢建立起来了。那么对于这个陈胜来说呀，还有一个地位的问题，地位你别名不正言不顺呢，两千多年前呢，人们对这个身份地位十分的崇拜啊，这也中国人的毛病，现在也是出现这个问题，也有这个问题，是吧？哎呦，怎么的？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这爷爷是康熙的御前侍卫。你看看，哦，弄了半天，你们家你的爹的爹的爹，你的爹的爹的爹，原来跟李世民打过天下呀！你看看，有人拿手一指，那个是某某大亨的儿子，那是富二代。哎呦，他爹可了不得，是大官官二代。你看看，中国人有这毛病啊，就对这个身份可崇拜了，也不知道怎么事，是吧？这是毛病啊，两千多年前那对身份更崇拜了啊，讲究出师有名呢。那么陈胜呢， 就是想到了这儿啊，可自己呀地位低下，我陈生是个什么人呢？平头百姓吗？根本没有号召力。你看现在这几个人跟我造反了，那将来呢？那不能就这么几个人吧，我得发展队伍，壮大队伍。那么这时候陈胜就想到两个当时很受人们尊重的两个人物，一个是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这个扶苏啊很贤明，哎，但是当时呢已经被秦二世暗中给杀害了，已经把扶苏给杀了，老百姓对此毫不知情啊。那么还期待着这位神秘的扶苏王子有一天突然出现，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那么另一位，还有一位，就是项燕，楚国的一名将领，他战功卓越，爱护将士，拼搏沙场，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那在百姓的这个眼里的威望很高啊。但是这两个人都是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陈胜呢就想，这两个人都有很大的名望，而正是自己所缺的，自己没有很高的名望，再加上这两个人如今啊都死了，老百姓却不知道，另一位不知去向，为什么不借助他们的名声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呢？于是这个陈胜一宿没睡觉，就想出了一个绝招啊，就叫借尸还魂。他找了这么一块布，然后用那朱砂呢在上边写了仨字儿：陈胜王。也说不上在哪儿弄了这么一条鲤鱼啊，就把这块棉布就塞到那肚子里边去了。后来呀，这个鱼呢，这死鱼它扔到河里了，被士兵给捞上来了。是捞上来的时候是死的，但是这个士兵呢也是陈胜他们一伙的。哎呀，我捞上条鱼来，打开一看，哟，里边有这么块布，布上有仨字儿：陈胜王。好家伙，很了不得，这事儿就传开了。哎，那么这时节那个吴广呢，就陈胜吴广嘛，和哥俩。那吴广啊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到那个荒郊旷野，蹲到一树后给那儿学狐狸叫。狐狸咋叫啊？哦哦，他叫可是叫啊，还叫出个声音来：大楚兴，陈胜王，大楚兴，陈胜王。一开始把人们吓坏，这什么动静这是啊啊！后来仔细一听，是大楚兴，就楚国该兴，陈胜王。哎呦，这全营的士兵听着是又惊又怕呀。大伙再见着这个陈胜啊，可了不得了，是毕恭毕敬啊。那么这时节陈胜吴广见这个时机已经熟了啊，然后呢就故意跑去激怒喝醉了酒的那个管带，就他们这里的头。他们就对这个头说呀：反正已经延误了期限，倒不如大伙散伙得了。这头一听勃然大怒，拿起军棍就责打吴广，拔出宝剑威吓他。这吴广啊趁势夺剑砍倒了一个，那么陈胜也上前把另一个管带也给杀了。那么紧接着这个陈胜就把士兵们召集一起啊，他往上边这么一站，说大丈夫不怕死，但也不能白白送死，现在刑期已然耽误了，去就是个死，所以冻死迎风战，饿死舔肚皮，我陈胜不能那么白死，现在我要兴楚国呀，你们愿意跟随我的咱们就一同造反，不愿跟随的你们就各自请便。随后呢陈胜立刻叫人搭了个台子，上边立起了一杆大旗，一个斗大的楚。 大伙一看那鱼肚里都有陈胜王啊，这肯定的将来能当王啊，那跟他混肯定有好日子，所以大伙一起就开始，我们愿跟着你，今天是个好日子，都唱上了。就这么的，这历史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啊农民起义军成立了，借尸还魂。这个故事跟刘邦那差不多，中国历史上好多人搞这事儿，刘邦不也整这事儿吗？也借尸还魂吗？刘邦押送100多名这个民工到咸阳去啊，到咸阳干嘛去？给秦始皇盖阿房宫啊。哎，结果走到了芒砀山，天下瓢泼大雨啊，泥泞不堪的道路，寸步都难行。哎呀，刘邦就把樊哙叫过来了，他的狗肉朋友，樊哙不卖狗肉的吗？啊，另外老吕头，是吧？有俩姑娘，大女儿，哎，许配刘邦；二女儿许配樊哙。这老吕头是真有眼光，他就觉得这个刘邦啊，这40来岁泼皮无赖，将来肯定能出大事儿，能干大业。你看看，所以这位刘邦就把樊哙叫过来了，啊，说怎么整啊，兄弟？这天降大雨啊，芒砀山咱们困住了，根本出不去啊。这到咸阳耽误了刑期，立斩。那大哥你说怎么办呢？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骑瞎马放圆篓，拼命游天吧。站着也是死，坐着也是亡，躺着也是啊，断气儿。那何不咱们来个扑棱棱棱棱大笑三声，闹得个天翻地覆啊，对吧？造反行吗？行啊。那怎么造啊？刘邦眼珠一转，刘邦是个什么人物？这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皇帝，到现在史学家们可能还研究呢，不光惊动了史学家啊，惊动了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玄乎家，哎，神算家、科学家、生理解剖学家，说怎么这么多家研究这俩人？这俩人太奇怪了，你想都想不到这俩人能当皇上。谁呀？一个刘邦，一个是朱元璋。刘邦是干什么的？存一个泼皮无赖，哎，40来岁连媳妇儿没娶上呢。说不对呀，那也是个村干部啊，给他个泗水亭长。各位呀，那个年代的泗水亭长啊是怎么给他的啊？我跟你说，那叫以恶制恶，那老百姓啊都饿得一个个呀饥寒交迫的，是吧？纷纷要造反，纷纷上访告状。所以现在老爷就把那恶棍啊，这个恶不是饥饿的恶，把那恶棍刘邦叫过来了，说你一定就把那个地方给我镇住啊，啊，这十里地归你了，十里威亭吗？这十里地的老百姓要造反，我找你说话。刘邦低了个棒子，你放心吧，大哥，老大，这地方就交给我了，有敢上访造反的你就拿我试问。刘邦提着棍子挨家敲门啊，想造反我先整死你，你可把老百姓都吓得啊。这是一伙村头恶霸啊，黑势力，村子里的黑势力团伙的首领，谁敢惹呀？再加上樊哙卖狗肉提了个刀啊，宰狗的。所以说后来最值得研究是当了皇上，你说他怎么当的？芒砀山这儿他起义了，怎么起的呢？说斩白蛇而起义，他让这个樊哙找了一条白蛇，哎，然后他把这蛇杀了，说昨天晚上来了一老太太啊，有一条蛇拦住我去路，我把他杀了。一老太太哭说，你把我儿子给我杀了啊，我是白发九转仙姑，这是我儿子，我儿子蛇是蛇，将来能当皇帝，你把皇上帝杀了那怎么办？刘邦说，那我就认你为妈吧，我当你干儿子吧。那行了，我替你儿子去当皇上吧。好吧，就这么的，刘邦借尸还魂，以了那白蛇九转仙姑的那口气借尸还魂，说你们跟我干，你看我是白蛇九转仙姑的儿子，将来我能当皇上，对吧？ 你们呢就跟我混吧。大伙一看行了，捧着你们哗就起来了。这就叫借尸还魂。那朱元璋也是借尸还魂呢、啊。那朱元璋也是值得人研究的这么一位啊。你说他们家苦大仇深，对吧？哎，干什么呢？是淘金户。在这个元朝分几等户，有鱼户、粮户、淘金户。鱼户你得打鱼上交朝廷，粮户种粮食啊给朝廷。朱元璋他们家是什么金户，就每年你得弄出金子来上交朝廷。上哪儿弄金子去？朱元璋全家饥寒交迫呀，父母都死了，朱元璋跑到庙里当和尚啊，后来跑外头化缘，再后来就投靠了起义部队。哎，郭子兴的部队，噼里啪嚓他当上皇上了。你说值得研究不？他还不像刘备窃取，刘备是纯连偷带摸带骗，汉献帝没死他当上皇上了。他举了这个啊兴汉之大旗和诸葛亮俩，他窃国一样。但是就朱元璋和这个刘邦两个泼皮能当上皇上，可真是感觉到奇怪。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刘备就是更泼皮无赖啊。闲言少叙，咱们说借尸还魂，就是历史上啊借尸还魂的两个典型例子。还有一个刘备也算，刘备借尸还魂打的这个兴汉啊，振兴汉史这么一个旗号，借尸还了魂了，他当皇上了。所以咱们呢历数这个改朝换代的重大历史时刻的时候啊，我查看了很多，真有不少啊一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物。说那不是曹操吗？不，曹操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是刘备借尸还魂的借口。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是真有本事。曹操窃国了吗？没有啊。啊，他真正恢复汉史，振兴汉史，统一华夏，可是就遇着刘备这些小人物，是吧？那么这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物啊，为何把某个已经推翻倒的王朝的君主后代找到要捧为新君呢？这就是借尸还魂，借用前朝的名望声望啊而进行拓展。那么在军事上，凡是将兵权寄托在某人的名下而以代理职命的实际掌管大权的人，都是借尸还魂。咱们就说这伪满洲国啊，这个小日本为了达到侵占东北的目的，借尸还了魂了，在天津啊把溥仪不接去了吗？打了溥仪的牌子啊，把溥仪接到东北，在长春建立新的政权，伪满洲国，我呢帮助你恢复大清。那么这个溥仪也想借尸还魂，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恢复大清，日本人想借尸还魂，借溥仪的力量这个声望来统治东北，占领全中国。所以这双方都是借尸还魂。那么借尸还魂呢，你要想把它弄完美了也有一定难度。那么首先呢，你得找到一具合适的尸体，那么这个尸体要来头太大啊也不行，太小也不中，不大不小正合适啊，还有影响。那么现在起不了多大作用不要紧，在将来一借了尸还了魂了，嘣，这具尸体就炸了尸了，有了魂灵了，这具尸体可就起来了。所以啊，要找着一具借尸还魂的好尸体是很难的。那么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由于时间关系咱就不讲了啊。谢谢今天大家的收听，下期孙毅继续讲三十六计。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今天呢，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盛源集团美泰科技的产品经理康海哥康总来做客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康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好的，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泰科技产品经理康海哥，非常开心啊能跟大家在直播间里见面。那其实呢是很高兴能够去参与到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啊，因为实际上呢像我呢讲了说是盛源集团美泰科技的，其实在山东省内的话美泰科技它也是一个比较老牌的企业了，包括盛源集团一说说到盛源奶粉，特别咱们很多山东人啊，山东市场
5: 咱们都知道盛源奶粉，
6: 对我们
5: 说盛源奶粉大家还是
6: 实力度
5: 比较有名的，
6: 对认可度也都很高，
5: 比较了解。
6: 对，但是到美泰科技的部分的话，因为它是盛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所以很多人可能对它的了解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就很开心啊，能有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美泰这个企业。
5: 美泰科技呢，其实是坐落于我们青岛哈。今天呢，康总也是特意从青岛赶到济南来做客我们创赢青春的节目。那其实说到盛源集团、盛源奶粉，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那具体到美泰科技是一家怎样的企业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美泰科技呢，实际上它是一家原料企业，所以就大家之所以对它不了解，也是这个关系啊。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接触的弊端比较多一些，比如说国内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一些企业，例如啊，像汤臣倍健啊，然后像贝因美啊。等等的一系列的，一个是婴童类的营养品啊、奶粉啊企业，我们是他们的原料供应商，再就是这个营养品的部分。那么营养品部分的话，目前为止，美泰科技呢，它最拳头的原料，一个是叫胶原蛋白肽。这个可能女生们就会相对要了解的多一点，
5: 对，
6: 都知道它对于皮肤特别好，抗衰啊，对于这个身体这个青春养护这一块是不错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叫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其实很多人可能就不知道了，但是讲到一个词，可能很多人会知道了，就什么呢？叫氨糖。
5: 氨糖，
6: 哎，对，
5: 哦，氨糖是什么概念？我还不是很了解，
6: 不是很了解啊。
5: 对，
6: 是这样的啊，现在呢。咱们本身国人呢，随着这几年这个后面咱们讲后疫情时代，那么对于健康其实大家是越来越重视的，
5: 越来越关注了，
6: 所以呢很多人都开始在去关注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对于以前不太在意的一些问题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关节问题所以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人有这个关节方面的问题的人啊，可能就会对氨糖知道的多一点。那么氨糖它和软骨素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其实他们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为什么要去讲这个氨糖？因为很多商家都会很喜欢去宣传氨糖。那么氨糖其实您去了解这个产品的话，市面上基本上它都叫做氨糖软骨素。那其中所讲到的这个软骨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硫酸软骨素。那么氨糖和软骨素它俩作用还不太一样，氨糖是短时速效的一个抗炎镇痛，软骨素叫做长效修复，修护我们的软骨厚度。
5: 就是说氨糖和软骨素还不是同一个物品，就是氨糖是氨糖，软骨素是软骨素，就它俩的这个功能和作用还是不一
6: 样
5: 的，是吗？
6: 就可以说是一个治标一个治本吧。但是软骨素的话呢，因为它有个特点啊，软骨素它的原料成本最高的时候是氨糖的将近40倍。
5: 40倍？
6: 对，
5: 所以就是为什么它的这个原料成本这么贵呢？这么高呢？
6: 氨糖是深海的虾蟹壳当中取出来的
5: 啊。
6: 那么软骨素的话呢，像咱们美泰做的这个软骨素，那么是用哺乳动物的鼻软骨、鼻中隔取出来的，它的量非常的少， 啊，它的量非常的少，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产量，再加上它的提取工艺上面，你像咱们美泰的话呢，现在在于这个软骨素的提取方面，我们有20多项专利，那么去最大限度的确保硫酸软骨素的活性，啊，那么就让它的，我们讲在一线临床，它的效果会非常的好，那但是就是必然的，它的成本就会非常的高，
5: 嗯，
6: 所以呢，市面上大多数的商家都很喜欢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就只讲氨糖。啊，就不是明明叫氨糖软骨素，但是讲的时候只讲氨糖，
5: 只讲氨糖，
6: 对，因为它只加一点点软骨素就可以了，它多加它会增加成本嘛。
5: 就是说，其实它的背后的这个原材料是不同的，
6: 不同的，
5: 可能氨糖的这个原材料就是深海的这种
6: 虾蟹壳，
5: 虾蟹壳哈，
6: 提取工艺，
5: 但是我们的是叫哺乳动物的鼻骨哈，
6: 对，鼻软骨，
5: 它这两个原材料最本质上的在。这个体现到功能上的区别是什么呢？
6: 氨糖它更多的就是抗炎镇痛，增加关节的滑液。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关节问题是这个老年人身上多发的问题，其实还会有另外一大批的人群被给忘记掉了，就是运动人群。
5: 嗯，对，我们经常会听说哈，说现在就是大家跑马拉松的比较多嘛，就是跑步的人群特别多，有人就会说，哎，你不要跑步，跑步跑时间长了，你的那个关节会受不了，腿会疼啊，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哈。
6: 不仅仅是疼的问题，其实关节问题它挺多种的，就说关节疾病叫能被称作关节炎的疾病，细分的话有100多种
5: 哦，
6: 它有100多种，统称都叫做关节炎。
5: 嗯，
6: 那么所有的关节炎拢在一起的话，它会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它的致残风险。
5: 嗯，
6: 关节炎的致残风险是超过50%的。
5: 哦，
6: 啊，所以这个数据的话，可能就是如果我们不在节目里这样去跟大家聊，或者是家里面没有这方面的患者，您没有去真正深入了解过的话，大多数人对他是不知道的。
5: 嗯，就是说有的时候关节疼可能并没有引起大家太多
6: 的
5: 这个
6: 重
5: 视，
6: 对，
5: 可能觉得哎疼一阵儿过一阵儿可能就好了。
6: 对，其实在这儿给大家稍微做一个小科普啊，
5: 嗯，
6: 咱们所有的这个关节，但凡能活动的骨骼跟骨骼连接能活动的这个关节，它都不是说我直接硬骨跟硬骨相连接去磨的，中间一定要有软骨。
5: 哦，
6: 它是一个密闭的关节囊腔，然后呢在这个骨骼表面覆盖一层软骨。举个例子，一定见过猪棒骨，吃过吧？
5: 吃过。
6: 对，在这个棒骨头上有一层这个脆骨。
5: 是，
6: 我们讲软骨其实
5: 就是
6: 这
5: 个
6: 脆骨。对，它这个骨头呢有个什么特点，第一个它没有血管，它不需要通过血液去进行营养代谢，它是通过运动过程当中的挤压形成营养交换的，它像一个非常致密的蜂巢或者是海绵的一个状态。那密度太大了，我们看起来它是光滑的，但如果在显微镜下看，它实际上是有孔洞的啊，它是像蜂巢像海绵一样，所以你运动挤压给它带来营养代谢，它不需要血管。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它没有神经，就像咱们的这个指甲一样没有神经。问题是什么呢？软骨它也叫软骨细胞嘛，它有细胞的，它软骨要有厚度、韧性和强度。指甲没有神经，一旦没有厚度了，女生做美甲做薄了，挤到它，我肉会痛。
5: 是，
6: 那么关节软骨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5: 哦，
6: 35岁之后，我自身就比较少的去产生能够去制造软骨的材料了。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新陈代谢依然存在，每天运动不断磨损，软骨越来越薄。它没有神经，不知道疼，但它下面是硬骨。咱们有一句老话叫锥心刺骨，因为骨头是知道疼的，所以呢它变得很薄以后，你运动过程当中再挤压到它，就会出现疼痛。
5: 也就是说其实当你感觉到疼痛的时候，就证明它已经比较厉害
6: 了，
5: 对吧？就是你看我们做美甲，就我们就知道，就是当你磨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摁它疼，可能当你磨损的就是没那么重的时候还感觉不到，
6: 觉
5: 也就是说当你感觉到疼的时候其实已经比较严重了。
6: 对对对，这个提的是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是把关节的问题分为三个阶段，轻度、中度和重度。轻度关节炎特点什么？有点僵化，不灵活，然后咯嘣咯嘣响，我们叫关节软骨的一个摩擦音。那么轻度关节炎它最重要的特点就叫不疼，只要开始疼就进入到中度了。那么咱们人的话呢有个特点叫自愈能力。
5: 嗯，对，
6: 我有的时候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会让身边人自己试一下，你扭自己一把或者是使劲拍一下会痛，痛的一瞬间毛细血管打开，血液过来干嘛呢？工人来了，战士来了，因为你感受到疼痛，激发了自愈能力。
5: 嗯，
6: 在我们的骨骼当中一样的，当我感受到了这个疼痛的时候，自愈能力快速激发，造骨细胞就来了， 可是我身体里材料是不是不够啊？因为已经薄了嘛，
5: 嗯，
6: 你材料够它就不会薄了。我材料不够，造骨细胞来了干嘛呢？你没有材料又在疼痛，造骨细胞就会围绕着关节软骨去长硬骨。
5: 哦，就是我们所说的骨刺吗？
6: 骨质增生。
5: 骨质增生
6: 再严重就是骨刺了。
5: 哦，
6: 所以很多时候啊，特别家里面有老人关节痛不舒服的，咱们带到医院去检查，医生会说什么？关节炎、骨质增生加上骨质疏松。为什么这三种问题经常是同时发作呢？因为他在去修复的过程当中，你想啊，他在绕着软骨长硬骨的时候，一定是掉你的血钙，血钙值低了，开始乏力、出虚汗、腰酸腿软、人不舒服。然后呢，我的身体会做另外一个选择，从我的硬骨当中把你的钙调出来。
5: 哦，
6: 所以你的硬骨骨质疏松了，我们的这个软骨骨头的这个地方开始出现骨刺了。
5: 哦，
6: 磨狠了，把软骨完全磨没了的时候，就到了我们所讲到那个致残的那个结果。
5: 哦，其实它是一系列的反应哈，
6: 对，
5: 不是说是单纯的这样的一个我关节疼或者是我关节磨损了，其实它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反应，
6: 对，
5: 在里面的。
6: 为什么说关节炎致残风险达到50%以上？这个是咱们国家的统计数据啊，不是随便讲，能有这么高的一个致残风险，是因为我们的自愈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没有给到它足够的建筑材料。
5: 就是说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自愈能力的，
6: 是的，
5: 但是在这个自愈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没有一定的原材料去补，及时的去补充它。
6: 对，就像说这个门破了，我不给你木头，
5: 哦，
6: 只给你砖，那你把它垒死了，我出不来进不去，这就是问题。
5: 你看，一般人还真的不太知道这种关于关节的一些这个病理啊，一些原因啊，哈。今天听康总这么一讲，也是了解到了一些我们这个关节的保养的一些小常识哈。
6: 对对对，所以它一定是趁轻趁早，它是可预防的。
5: 哦，就是说其实它是可以预防的。
6: 对，
5: 那我们这个磷酸软骨素是不是就是可以像预防刚刚你所说的这种软骨素？
6: 它是我们软骨修复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建筑材料。然后呢，什么样的人会比较怎么讲啊，比较晚发作，或者是你看也有那种70-80岁的人在外面去跳广场舞啊，爬山啊，
5: 嗯，
6: 那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就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当我们的饮食习惯当中有这种去补充建筑材料的这种，我真的见过那种特别喜欢啃那个脆骨啊。
5: 啃脆骨管用吗？
6: 大量的吃，常年的吃也是有用的。
5: 啊，就是你得大量的吃。
6: 如果说你已经出了问题，现在才想起来说我去吃的话，它的吸收率其实是很低的。
5: 对，其实就和很多人说这个吃大骨头补钙，其实专家说
6: 吸收率很低。
5: 吸收率很低。
6: 对，可能人已经长胖了，然后该补的钙
5: 还没
6: 有
5: 补上
6: 来。对，然后对，还要再强调一个事情，是想要跟大家讲的。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今天关节痛，那我是不是可以先补点钙？
5: 嗯，
6: 有一个小问题要跟大家讲，我们的关节软骨，就是关节炎致残风险的这个软骨受损这个事儿啊，你一定是补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厚度回来，但软骨当中一丁点钙都没有。就是关节痛这个事儿，补钙是不对的，
5: 就是跟补钙没有关系。
6: 对，补钙我们可以拿它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
5: 啊，
6: 但是你说我关节炎，关节软骨磨得薄了啊，然后这个开始出现这个摩擦音了，开始出现疼痛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去补钙的话就方向错了。
5: 哦，就是说其实当你感觉到关节已经开始疼痛的时候，你补钙其实已经没有用了啊。
6: 对 对。
5: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关节已经开始疼了，
6: 嗯，
5: 那补充我们的磷酸软骨素有用吗？
6: 有用，
5: 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用的。
6: 是有用的，就是开始疼了，说明什么呢？
5: 哦，
6: 因为你只要薄了它就会产生挤压痛。
5: 嗯，
6: 有的人说，哎，我下楼不痛，上楼痛，为什么？我的膝关节前面磨薄了，上楼的时候你挤压到它，它就痛，我下楼的时候后边没事儿，不疼。那有的人说我下楼疼，上楼不疼，为什么？因为你整个的关节面它磨损的地方，它变薄的地方其实是不一样的，位置不同。还有的人上楼不疼，下楼也不疼，不能蹲，蹲了就疼，就是你只有挤压到那个点它才会痛，这些时候都是有机会的。
5: 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你刚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6: 越早
5: 是
6: 越好，
5: 有机会去补充的。
6: 对，
5: 哈，就是大约我们的正常人哈，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这个关节就开始慢慢的有变老的这个迹象了？
6: 他是有症状的
5: 啊，
6: 比如说啊，也不知道您有没有试过，就是比如说空调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5: 嗯，
6: 然后我人一动 或者是膝关节，或者是肩周，手肘，一个是都不是疼痛啊，一个是你动的时候特别咯嘣响一下，
5: 有，
6: 哎，再还有一个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觉得我关节好像不太灵活，这些都是关节炎的初期症状。就是这个时候吃是最好的，基本上就是，像咱们的话，成品的话是60粒一盒，那么一天吃个4粒吧，两次一次吃两个，这一盒绝对用不完。
5: 那其实这个关节是不是不仅仅只是包括腿上的关节，那包括肩膀的关节，
6: 所有的关节
5: 都是这种情况。你看，其实很多人。它不仅仅是这个运动过量的问题，那你可能就是说有的时候坐时间长了，很多这个办公室的人员他的这个肩膀也并不是很好。
6: 好多人在去使用产品过程当中，他们会给到我们一个反馈，就是说我本来是膝关节不舒服，但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的腰背很轻松，我的脖子很舒服。为什么会这样呀？青岛你一定去过，排骨米饭吃过吧？
5: 吃过。
6: 那个椎骨跟椎骨中间是不是薄薄的有一层软骨的？
5: 是，
6: 对吧？
5: 对，
6: 啃鸡爪子的时候，那个爪子骨头跟骨头中间一定是有这个脆骨的。
5: 这个我们济南的排骨米饭也很有名，
6: 是吧？
5: 不仅仅是青岛的排骨米饭，
6: 找机会品尝一下，
5: 找机会可以品尝一下哈。我们美泰科技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应该说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磷酸软骨素和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是吧？这个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出口。
6: 对，我们原料规模这一块的话，目前节目里可以这样讲啊，允许啊，确实我们从产量上面，包括从出口量上面，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原料供应基地。那么能够去做到这个规模的话，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产品的品质摆在这里。因为我刚才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专利嘛，那么这么多的专利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国内大多数的硫酸软骨素的原料企业，他们在去做这个硫酸软骨素的时候，可能是选择的原料跟咱就不一定是这样了。你比如说我今天吃这个东西，我想补膝盖，我想补肩周，那么我从哺乳动物的身上，从这些部位其实我是取得到的，但是呢，在美泰来说的话，我们会认为这个东西是杂料。为什么？讲的白话一点，就是肥肉瘦肉硬骨渣子一堆在上面，它的杂质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只用鼻中隔，鼻中隔它自己本身的这个就是很容易取出来，它是不带杂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大多数的硫酸软骨素的原料企业在生产它的时候高温蒸煮，然后用猪胰脏去进行酶解，那么就会导致硫酸软骨素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生物活性的作用，叫做天然的亲软骨性。就是说它如果是有活性的，
5: 就是它是活性物质。
6: 对，但是高温蒸煮会破坏掉它的活性。
5: 但其实对于活性物质来说，能够保持它的这种活性是
6: 很重要的。
5: 对，
6: 因为你有活性的时候，它所起到的作用和没有活性它是完全不同的。就像说我今天吃个柠檬补维 C 的时候，你煮熟了再吃，和我吃生的它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硫酸软骨素呢，现在美泰这边的话，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叫常温浸提，就是低温情况下去进行萃取。所以在整个的工厂的原料企业里面，你和其他硫酸软骨素工厂就不一样。其他软骨素工厂你进去会有肉味儿，因为它在 高温蒸煮这个东西，美泰没有的。我们整个工厂，我经常开玩笑讲，除了这个食堂有个蒸馒头的锅炉以外，我们整个的生产车间是没有锅炉的，因为我们是不去高温蒸煮它的，最大限度的去保持它的生物活性。所以呢，第一个我们的原料纯度是比较高的，像出口美国的话呢，基本上原料纯度能达到92%以上，就符合美国它的一个进口标准了。那咱们做的话呢，就是正常常态情况下给他们做98%的。那像前几个月我们做一批这个出口日本的，是做到99.99%。就是纯度特别高。那么在国内的话，大家常态的情况下去，咱们抛出美泰以外去接触到的这个硫酸软骨素的原料，基本上就是35%-60%-80%，它的纯度是这样的，会纯度上有个很大的差异。所以同样的摄取量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个你得到的功能成分的量它就不一样。
5: 对，
6: 而且呢，你同样是吃这个东西呢，我获取的这个原料它的活性又不一样。因为你是不是蒸煮过的呀，对不对？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补充的这个量应该补充多少的问题。很多运动朋友在去喜欢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会更重要的去说我要对比氨糖的量 啊，你氨糖量高，我就觉得你产品好。他因为不懂嘛，不专业嘛，他就会去忽略到硫酸软骨素的含量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科研机构去做过相应的试验，氨糖每天摄入量超过1500毫克，软骨素超过1000毫克，这样的一个比例去补充进去的话，它的修复效果是最快最好的。
7: 哦，其实它有一个科学的配比，
6: 黄金比例，
7: 黄金比例啊，
6: 对，
7: 它其实就和这个鱼油，我觉得它是一个概念哈，就是它其实有一个
6: DHA EPA， 你要有
7: 对
6: 对
7: 对，它有一个比例在里面，
6: 对，
7: 也是有纯度的这种，
6: 对，一个是纯度，再一个就是这个含量上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在去做这个配方的时候，像咱们美泰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每一克一片啊。每一克里面，我们氨糖是做到380毫克，软骨素都做到280毫克，就是相当高的一个量，啊，那么一天吃4片刚刚好，两个，一个是超了这个1500，一个是超了1100，刚好这个量，它就能够非常棒的给我们去进行一个长效修复，就只要我人活着，自愈能力就在，
7: 哦，
6: 建筑材料一定要不足。
7: 其实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美泰科技的。磷酸软骨素，从它的原材料的提取上，包括它的这种活性物质的保存上，那包括它的科学的配比上，
6: 对，
7: 其实在行业内来说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6: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自己家里有这类的产品，就不用做别的，你就看配料表
7: 就可以了。就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其实主要是看配料表。
6: 基本上国内的每100克硫酸软骨素能够达到10克。就已经是不错的了。那咱们每100克是到了28克，而硫酸软骨素，我刚才讲，它在整个的这个产品当中，硫酸软骨素的成本是最高的。
7: 哦，
6: 所以对比价值就拿它去比，就能比得出来。
7: 那你比如说我们的磷酸软骨素这样的一款产品哈，除了就是说有关节问题的人，他可以去吃我们的产品的话，那其他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我现在还没有关节问题，但是我经常运动，我可以吃吗？
6: 可以作为预防。我是建议什么呢？如果自己认为有这方面的风险，而目前又没有任何症状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家里可以备一瓶。为什么要去提这个建议呢？其实是因为当我们开始出现痰响音，当我们开始出现僵化的时候，现在知道了这是轻度关节炎，因为我给你讲了，实际上大多数人会错过这个最佳调理时机，他会因为不疼没啥感觉，就忘了过去了，非要等10几20天之后，问题越来越大，开始出现疼痛了，才想到哦，疼了，我得找点东西吃了。家里头常备的目的是什么？我今天疼，今天吃，明天后天两三天的时间，我几乎就没啥疼痛感了，它的修复是非常快的。但你如果说是我今天疼 ，OK， 好，我现在马上开始联系买。5天之后我开始吃，这5天时间我刚才讲了，只要疼痛开始，我掐一下瞬间就红了。人体的自愈能力它来的是很快的，当我这个疼痛感出现的时候，你5天等这5天，我们长出来的这个骨质增生回头吃5天你吃不回去，这个是比较讨厌的。
7: 就是大家可以买一点这个
6: 备着
7: 哈，还有我们的中老年人其实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样的一款产品。
6: 中老年人的话是这样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中老年人60岁以上，在中国关节炎发病率超过60%，到70岁已经就到了80%了。
7: 经过这一生的这个磨损哈，
6: 对，
7: 还是有一定的。
6: 包括很多人都会说，就是聊到这儿的时候，特别像一些年轻的朋友吃饭喝酒提起来了，我会跟他们去讲这个数据，然后他就会说，哎，没有啊，我爸爸或者我妈妈关节不痛。那我其实我会特别的去提醒他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不是他没问题，而是他不说。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类的疼痛啊，很多人会认为，特别像老年人，他会觉得不要命，然后就挺着，也不跟家人去讲。有的时候家人看到了也会忽视，因为家人也会觉得这个事不要命。只有到什么时候才能去得到相对比较负责任、比较靠谱的建议呢？就是。我实在起不来了，你得拽我一把，就我影响到你了。
7: 就人和人他就是这样，
6: 对，
7: 比如说我吧，
6: 很难感同身受，
7: 我一般就是不是很厉害的时候吧，我就一般
6: 就
7: 不去管他，就挺着就扛着的那种哈。
6: 对，
7: 其实按理说还是应该，如果说听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知识讲解的话，其实就可以意识到。这个关节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你如果说在前期的话去干预去保护的话，那对于你后期的这个养护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哈。
6: 对呀，像还有的人会觉得说没事啊，我就这个 等挺着到严重了换个关节呗，就肉的换成铁的，飞檐走壁了，可没有那样。
7: 是的，
6: 10年到15年的一个使用期限，然后从此以后你不能总躺着，不能总走，还不能走也不走。然后呢，这个它会有这个血栓风险嘛？因为它是外来的异物嘛，
7: 还是
6: 终身的血栓风险
7: 干预啊？那有朋友就问了，如果说这款产品，这款产品现在从哪些渠道可以去购买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就叫美泰。
6: 对，首先是在这个线上，咱们是有官方店铺的，美泰科技。
7: 哦，美泰科技。
6: 对，美泰双键的氨糖硫酸软骨素是有线上店铺的。再还有一个呢，大家可以这个拨打我们的400电话，然后直接联系工厂这边进行这个销售咨询。40，我看一下，应该是400-867，400-867-9863。
7: 400-867-9863，
6: 对，400-867-9863，大家可以就是自己，比如说有关节不舒服的，
7: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产品，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美泰
6: 科
7: 技，
6: 对，
7: 好，
6: 可以打这个电话，可以跟我聊一聊。
7: 对，如果说其实对于关节不太舒服有问题的，也可以找康总聊一下哈。
6: 对，
7: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康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让我们了解到了磷酸软骨素这样的一款产品哈，也了解到了美泰科技。好，再次感谢康总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

0: 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8: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7: 他还是一名球迷，
8: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7: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8: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7: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8: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7: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8: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7: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充话费送红包。
5: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I'm yours.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0: 就意味着
11: 下班了。
9: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0: 按捺不住。
9: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0: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2: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体育一零二一，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晚中超第十四轮，上海海港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下半场李新祥助攻朗纳多破门，吉莱斯造点，哈达斯点射，最终上海海港一比一战平天津金门虎。此役过后，上海海港积分来到十二分，天津金门虎六轮不胜，积两分仍然垫底。大连英博主场二比零取胜成都荣城，成都荣城遭遇两连败。北京国安主场一比二不敌河南队。今天凌晨，2025-26赛季德国杯决赛上演，拜仁慕尼黑对战斯图加特，最终凭借凯恩的帽子戏法，拜仁3-0完胜对手，时隔六年夺得德国杯冠军，本赛季斩获德甲、德国杯、德国超级杯三冠王。今天凌晨，西甲联赛第38轮，巴塞罗那在客场对阵瓦伦西亚，下半场莱万为巴萨首开纪录。不过随后主队连入三球逆转，最终巴萨客场1-3不敌对手，最终以94分领先第二名皇马8分的战绩收官。皇马本轮坐镇主场对阵毕尔巴鄂竞技，姆巴佩进球，最终皇马主场4-2击败毕尔巴鄂竞技，以西甲第二名的成绩结束了本赛季联赛的征程。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四场，卫冕冠军广厦男篮97-88客场击败深圳男篮，从而以3-1杀进总决赛，将和上海男篮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
6: 气象1021。
1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鲁南地区有小雨，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和枣庄21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聊城、德州、滨州和济南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It takes a crane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声堂。威武，环卫工人因尔等丢了性命，尔等作何解释？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4: 冤枉啊，大人！
0: 尔等停了！
5: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6: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8: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北京时间傍晚6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000。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晚中超第14轮，上海海港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下半场李新祥助攻莱昂纳多破门，吉莱斯造点，哈达斯点射，最终上海海港1-1战平天津金门虎。此役过后，上海海港积分来到12分，天津金门虎6轮不胜，积2分仍然垫底。大连英博主场2-0取胜成都荣城，成都荣城遭遇2连败，北京国安主场1-2不敌河南队。今天凌晨，2025-26赛季德国杯决赛上演，拜仁慕尼黑对战斯图加特，最终凭借凯恩的帽子戏法，拜仁3-0完胜对手，时隔6年夺得德国杯冠军，本赛季斩获德甲、德国杯、德国超级杯三冠王。今天凌晨，西甲联赛第38轮，巴塞罗那在客场对阵瓦伦西亚，下半场莱万为巴萨首开纪录，不过随后主队连入3球逆转，最终巴萨客场1-3不敌对手，最终以94分领先第二名皇马8分的战绩收官。皇马本轮坐镇主场对阵毕尔巴鄂竞技，姆巴佩进球，最终皇马主场4-2击败毕尔巴鄂竞技，以西甲第二名的成绩结束了本赛季联赛的征程。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4场，卫冕冠军广厦男篮90-88客场击败深圳男篮，从而以3-1杀进总决赛，将和上海男篮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
3: 气象一零二一，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鲁南地区有小雨，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南风4级，阵风5-6级。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和枣庄21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聊城、德州、滨州和济南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一零二一。
5: 你好，小吉。
6: 你好，斑马。
7: 你好，小申。
8: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5: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9: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5: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9: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5: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6: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山东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你好，老韩。
7: 哎，你好，上官。
6: 老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在买了一台新车之后呢，你总想添点什么东西，就是觉得，哎呀，这个车太宝贵了，我能买点什么东西，我自己再给它加一点什么东西，就是把车开得更好，或者是更有新奇感，或者让自己的车与众不同啊，或者更简单的说，我如何来保护这台车。就是在市场上这样的所谓的增件啊配件啊有很多。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一些呢其实真的不必要，我们直白的说可能就是智商税啊，有一些您听我们讲一讲，也避免一些坑。
7: 可以理解啊，就是真的是在十多年前，当大家还处在燃油车时代的时候，如果你买了第一台车，人生中尤其是人生中的第一台车，你可能车花了10万块钱或者大几万块钱之后，要再花个可能几千块钱进行装潢，大家都说啊，这个东西叫装潢。
6: 但这个装潢实际上很多本身是就是 4S 店它可能给你配的，
7: 那个时候已经有 4S 店的赠送，就是
6: 对
7: 你说赠品吧，对吧，你能给我送点什么东西，就是在价格优惠完了的基础上啊，这个时候销售顾问会大笔一挥，说先生，我送你前挡的贴膜，对吧，啊，送你原车的脚垫啊，甚至说大方一点了，我送你个那个坐垫，对吧，方向盘套这种东西，可能就都送了，你还心里还挺开心的。
6: 如果是汽车经销商或者主机厂商，他为了增加收入或者是增加利润推出的这些配件，也不能说是完全没用，他总归说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现在说的是，可能我们在网上找到的这些奇奇怪怪的配件，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吧，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现在大家这个电车都有充电口啊，很多人都会买一个防雨罩。
7: 明白
6: 因为电车插上这个插头之后，它防护等级有要求的，要达到这个叫 IP55， 就是说防喷水的一个效果。它具体的测试要求是要用6.3毫米的喷嘴，1分钟之内对着设备喷12升的水。这个我觉得比一般的大暴雨都要厉害，
7: 要强度要高太多了。所以说是什么，就是大家可能潜意识里的这个认知啊，尤其是小的时候，可能是大人为了我们的安全经常吓唬我们，你不要去碰那个插座呀，
6: 漏电啊，
7: 对，不要碰那个插销啊，就是拔的时候手上一定要不要带水啊，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体的安全电压大约是36伏左右啊，就是只要你在这个安全的电压之内，可能你碰一下也就是手会麻一下，电压再强一点你就会啪被弹一下啊，那个感觉确实不爽不舒服。但是我们一旦是到了这个高压充电的这种情况，你别说碰一下摸一下，你离近了之后你可能感觉这个汗毛都会立起来啊，有这种情况。但是说实话，我们能想到的这个问题，这个工程师啊，早就替你想完了。就是关于这种淋雨测试、火烧的这种测试，人家其实早就在实验室里边就早就做完了各种各样的测试啊。我们能预见这种的，或者我们能想到这种情况啊，其实人家早就做完测试了。所以说大家要在这个充电口这个要加这个防雨罩，我觉得多多少少是有点画蛇添足的意思。
6: 这个真的算是智商税，
7: 确实没啥用。
6: 但是如果说防雨罩这个只是多此一举，影响不大，但是接下来我说的是这个东西可能对你的开车安全还是有影响。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自己这个新车呀这个踏板不好看，在网上有很多卖那种铝合金踏板的，直接就买了之后换上，这个其实就是他把橡胶踏板拆了，然后换上铝合金踏板。这个其实我们不建议，因为如果是你注意到它的这个后麦这个踏板，它是通过塑料的卡扣
7: 卡在上面的，
6: 卡在上面
7: 啊，不是靠螺丝螺栓或者固定在上面的。
6: 对，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汽车的配件对于塑料它有一定的要求啊，它的 耐热性啊，耐震动性，耐磨损性，还有刚性实验等等等等都有要求。我相信应该能够想象得到，如果是我们这个车走的是一条比较糟糕的路况，然后它的塑料就是换下来的这个新的铝合金的踏板，它的塑料卡扣它经不住这样的震动，它突然就掉了，那对开车是危险性就很大了。
7: 在这个东西其实我还真接触过，因为为什么，就是真的在十多年前大家都知道这个家用车可能刚刚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刹车踏板、油门踏板包括离合踏板啊，可能你以为你也不会去低下头去看那个踏板它是什么材质，因为这个连杆啊普遍其实都是工程塑料，大家不要一听这个塑料就感觉这个强度可能对不是很结实。
6: 现在很多塑料的这个强度是非常好的，
7: 对，其实还真不是，甚至说有很多新能源车它的这个下支臂包括下摆臂其实用的都是工程塑料，就是它的这个工作强度其实是有在某些状况下极端情况下是远大于金属的，因为金属还会出现金属疲劳，
6: 对
7: 对吧，而且呢这个一旦碰到那种无法抗拒的剪切力，这个金属的这个断裂程度其实它的伤害二次伤害程度要比这个工程塑料其实还要更大，所以说呢就是在很多车型上，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的这个包括这个刹车油门踏板的这个连杆啊，这个支撑杆甚至说这个油门刹车踏板都会做成工程塑料这种材质，但是呢很多小伙伴因为要突出自己的个性跟这个运动感，他可能会在网上去买那个铝合金的踏板的那个，就像上官说那个外壳，
6: 对，
7: 有一些的外壳还好一些，是让你用自公司或者说螺栓有这种预留口，会让你这种拧上这种固定，这个我觉得这种固定强度还好你经过比如说3到5年、5到6年的这种长时间使用的时候，这个外壳最多只能是让被你踩烂了，但它不会脱落下来。但刚才像上官说的，如果说它是就是靠卡扣卡在上面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就真有可能几率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通过非铺装路段的时候，就那种颠簸路啊，路况就变得比较差，而且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塑料这个东西它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热胀冷缩的这种状态，一旦这个卡扣出现脱落或松动的时候，这个会有一定几率这个铝合金的这个外壳这个踏板就有可能会掉落或者说出现脱落，这种你踩的这个位置不对啊，受力不均匀，这种情况会产生很多的这种驾驶安全隐患，这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一旦说这个外壳出现了跟油门踏板进行联动，因为它一脱落之后，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喜欢玩漂移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啊，这个有一个技术叫做跟趾，这个因为需要降档补油的时候，你需要踩下离合踏板，但是我指的是手动挡，你需要一脚左脚踩离合断档进行换挡，那么你的右脚就会横过来用前脚掌去踩刹车，后脚跟去带一脚油门啊，这么一种技术。那么为了方便这种技术的延伸，我会在这个刹车踏板上增加一个它的范围的扩大器，相当于这么一个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让刹车踏板的这个面积变大，这样我做跟趾动作的时候方便我的脚后跟能够更大的几率去接触到油门踏板，这样做这么一个动作这样呢油门就会油门踏板跟那个刹车的这个距离就会变得比较近，
6: 这样的话如果不是专业的或者说很习惯这样的操作的话就很容易误踩，
7: 没错，这个有可能如果现在在自动挡现在都遍天下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误踩油门刹车踏板的时候在一些极端情况可能就会导致驾驶员的焦虑或者说误操作出现一些安全隐患这都有可能所以说这个东西吧也是一种汽车文化的一种产物所以说一旦脱落了，这个有可能就会让你的刹车脚感或者油门脚感出现一定的这个物理变化有可能出现误踩或者踩的深度不够这个让驾驶员可能就误判断，这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而已
6: 对，这个并不仅仅光是一个脱落的危险，哪怕这个油门和刹车之间的踏板之间的距离发生了改变的话，
7: 对，
6: 也会出现误操作，
7: 对，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会发现有一些 车主机厂为什么会把这个油门刹车跟刹车踏板，油门刹车踏板的位置跟刹车踏板的位置它不会涉及到一个水平面上，
6: 嗯
7: 啊，就是因为这种原因啊，一旦出现误操作，这个东西就很麻烦。
6: 对，这个是刹车踏板，如果是大家想要改的话，其实我建议的是有关你的安全的车辆操作的尽量去相信原车的配件，原车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进行改动。比如说还有一个很多人觉得非常非常帅的半幅方向盘
7: 啊，这个我觉得在新能源天下这个东西确实比较帅啊，用我们管这个东西叫 U-like 方向盘。
6: 嗯，
7: 你像最早像特斯拉对吧，包括现在的智己，我知道的啊，包括阿维塔这种异形方向盘，多多少少都接触过。
6: 关键是如果是原厂的异形方向盘还好，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我这个原的方向盘不够帅，我直接换一个啊，其实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说你看 F1 的赛车都是这样的方向盘啊，但是它在操作上是有区别的。
7: 这个话咱两说啊。这个首先呢，如果大家非要把这个方向盘的这个外观设计非要跟这个汽车运动绑在一块儿的话，因为会有这么几个限定条件。首先这个赛车呢一定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场地内进行的，那么就意味着你受到路上的这种干扰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同向的赛车，就跟我一起竞技的赛车啊，大多数都是同向，因为很少有出现啊对向开过来的对吧，这样逆着开过来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少。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赛车其实是没有后视镜的啊，跟这个就有一定关系，因为我只是同向在走，那么我们就可以不用去考虑对面有什么车，就开过来的车。而且呢就是它这个例子比较极端啊， F1 的赛车， F1 的赛车这个转向比啊几乎是一比一。
6: 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转向比指的是方向盘打了一度那这个轮胎它会转几度。
7: 对，就是
6: 啊，一般的家用轿车的转向比应该是15:1，就是一圈打下来轮胎是转24度。
7: 对对对对，
6: 那么 F1 一般是转向比6:1。也就是说方向盘打个半圈轮胎已经过去30度了。简单的来说就是F1 的赛车的方向盘的转动幅度会更小一些，
7: 不会，几乎不会出现啊，就是你像这样啊，或者是这样转两圈、转一圈半，这都不可能的。
6: 就是、整圈的转，几乎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7: 不会可能的。所以说呢，就是跟这个转向比也有一定关系。那么它即使是这样，因为驾驶员的双手始终是在握在方向盘的3点到9点上，它就需要这样去调整方向就可以，
6: 就是稍微的一转就可以了，
7: 它也不会出现这样的这种交替方向的情况，
6: 大转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7: 不会不会。F1 因为大家都知道速度都比较快，尤其是在弯道当中最慢的话也是在100以内，大几十公里。如果出现一到一圈半的这种情况的话，这个车一定会推头或者甩尾，那么可能就会损失时间，跟这个设计、跟这个赛、跟这个比赛的内容、跟车的这个性质其实有直接关系。你只是说它的外观很帅，但是并不代表这张技术会，就比如说适用于我们日常的驾驶生活。
6: 就像我们家用车就是原装的，就是这种圆的方向盘的话，比如说我们掉个头，掉个头方向盘至少要打一圈吧。如果是你用的是这种半幅的方向盘，你可能就会抓空。
7: 所以说就是
6: 没有办法打一圈。
7: 职业车手当他去做这种家用车的测试的时候，他会，当然我们看到那个视频也是，那在北欧嘛，很多的拉力车手去开着咱们国内的新能源车进行一个雪地测试的时候，就会发现因为这种异形方向盘会让他们这种一圈半以上的这种转向的时候就找不到方向盘了，就抓空了。所以说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确实是有安全隐患。
6: 对，有些人说你像有些家用车也用了这个半幅方向盘啊，因为这种车的转向比是经过专门的调教的，你用半幅方向盘就没有问题。如果是厂家没有调教过，他甚至就不知道我们会把这个，就是他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要把这个圆的方向盘改成一个半幅的方的等等啊，他没有调教过，我们开起来就会很危险。
7: 所以说一旦说你改装了这样的方向盘之后呢，首先你这样自己要适应，你自己都不适应，还是以前那种 肌肉记忆的驾驶习惯，圆形方向盘的驾驶习惯的话，肯定会有中间的这个阵痛区啊。
6: 嗯，最后一个可能是很多的女性司机会犯的问题，就是会把车上摆上特别可爱的摆件，尤其是在中控台上粘上一圈小人啊。
7: 这里我特别可爱的娃娃呀。这里我不只针对这个女性驾驶员、啊。
6: 当然女性的概率大一些，但是也有很多的男性朋友。
7: 小伙伴包括男生啊、包括男士也会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6: 嗯。
7: 有摆茶海的啊，
6: 真的有摆茶海的，
7: 有。当然说这种比较极端啊，比较夸张，但是我能了。

0: 这个新能源车都有香氛这个功能了，
1: 对，
0: 以前都不是的。以前你要说，其实这又衍生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新车买来之后我们怎么除味儿？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车买来之后，这个车里面都有一些味道，啊，可能是皮子的味道，有可能是塑料的味道，这个味道会比较刺鼻。那么我们怎么去消除它？这个会比较奇葩啊。我见过有放橘子皮的，有放那个柚子壳的，有放香皂的。反正就是大多数呢都会上面会放一个叫做香氛发生器，这东西是需要通电的，然后呢比较简单比较懒的就会放那个香水，
1: 对，
0: 就会放香水，然后放在里面，它会发散自己的这个味道，它会用这个味道去中和车里面那个塑料或者橡胶的味道，时间久了之后呢，可能这个味道就排没了，排没了之后，但是香水会保留下来，
1: 但是说瓶就留下来，
0: 对对对，但是当然这个东西做的可能有的也比较精致，也会比较美观啊，也会提升自己车辆内饰的一个档次，当然我指的是十多年前。但是它的隐患是什么？就是在当前的温度下，咱们其实现在六月份已经进入夏天了嘛，又是在外面暴晒的时候，这个东西一旦超过了它的物理极限温度，这个东西就会嘣，
1: 对
0: 对吧，
1: 就会炸开。
0: 对，大家都知道其实正儿八经的香水啊，其实它的燃点没那么高，没有那么低啊，我的意思没那么低，但是你用在车里面的这个东西，它其实不一定是香水，里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它这个燃点其实蛮低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很多车就是因为在暴晒的时候，里面的你像打火机香水它爆了之后，一旦产生了高温，可能在里面就会出现那种自燃那种情况。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温度一旦高了之后，里边有没有什么空气，这个空气一旦进来之后，哇，瞬间可能就着了，这个东西也是安全隐患之一，最早的这时候我们说最早的这个智商税其实也跟这个有一定关系啊。
1: 对，就是现在依然是到了夏天，很多车停在烈日之下，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易燃易爆的东西一定不能放在车里，因为太阳晒到你这个密封的车厢里面，它的温度会非常非常的高。
0: 地面，你像如果说外面地表温度外面的温度如果是报的在35度左右的话，地表温度一定是在40度以上，那么车内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里面，通过前挡风的这个叫做放大镜效应，其实在某个点上进行，
1: 对，并不仅仅是说易燃易爆的，像是打火机啊或者香水啊，有一些刚才老韩说的一点非常好，它经过一个比如说放大镜的效应啊，直射在你的比如说塑料的摆件上，都有可能引发火灾。
0: 对
1: 啊，这个是一点，这个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特意说在中控台上的摆件呢？其实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会有各种固定的方式啊，但是也不能保证这个放在中控台上的物品，第一，它影响你的开车视线，
0: 对，
1: 第二，当你紧急刹车的时候比如说速度很快，紧急刹车的时候，如果这些物品松动了，就很可能成为一个射向你的子弹。
0: 对，这个对，确实是啊，就是可能刹车这个还好，因为重心是往前走，如果说是那种什么情况，就是出现交通事故，我追尾
1: 撞车，
0: 对，我追别人或者别人追我，这个东西你在前挡风上一旦出现追尾的这种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它是没法牢牢地固定在你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上，一旦说出现这种追尾的情况，我不难保证这个东西会飞到哪儿去，那么会可能本身追尾或者被追尾，我可能没有造成对人体本身的什么伤害，但是这个中控台上这些摆件这些东西有可能会对你的人体呢产生这个二次伤害，甚至说比这个追尾本身事故产生的这个伤害还要大，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确实我见过很多这个女士会把自己的方向盘上贴上很多不灵不灵的东西，比如说类似于那种施华洛世奇的那种的水晶钻啊，包括中控台上那种按钮上也有，但是现在好像少了很多，在十多年前
1: 流行过，
0: 真有这么干的，如果是在方向盘上，这个气囊一旦爆了之后，是吧，这个东西真不知道就飞哪儿去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吧，就在当然都是十多年前之后，我相信有很多的视频呢，包括节目文章啊，都会提醒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包括
1: 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
1: 也在提醒大家，
0: 都是让大家去一是避坑，二是呢确实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安全，三主要是没必要为这样去 这样的一些东西就划不。

0: 要的钱，啊，确实是放一些东西能产生更多的情绪价值，能够取悦我们车主自己。但是这些东西跟安全比起来的话，确实不值一提。
1: 所以说，大家在装饰自己的爱车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会对我们的驾驶安全产生影响。
0: 没错
1: 啊，这个特别特别重要，毕竟还是安全第一嘛。
0: 对呀。
1: 啊，今天我们讲的一期比较有意思的话题，相信很多人，今天听了节目之后也会来看一看，
0: 啊，自己车上还有没有这些东西。对，能摘能摘，该去的去啊。
1: 对，好的，感谢老韩，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0: 嗯，拜拜。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直播，我是庄涛。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4轮，山东泰山队在主场与武汉三镇队的比赛。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双方的出场阵容。武汉三镇守门员是22号方敬奇，其他的球员2号贺冠、3号亚姆卡姆、23号明天、37号王康、7号绍尔、8号汪进贤、12号廖成坚、20号阿德里亚诺、21号熊继正、29号卡迪斯。泰山队今天的首发阵容，今天的首发门将是大家久违了的1号于金勇。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今天是老将郑铮和伤愈复出的阿尔瓦罗，两个边后卫一边是刘洋，一边是谢文能。中前场的球员马德鲁加8号、37号陈泽世、9号克雷桑、10号卡扎什维利、19号泽卡、29号陈普。今天的主裁判是甘树然。那么山东泰山队和武汉三镇队在中超联赛当中呢，前面几个赛季一共进行了8次的交锋，那么在这8次交锋当中，泰山队是四胜四平，保持不败，而且在最近的5次交手当中是赢下了其中的4场。那么在上个赛季的比赛当中，泰山队在主场当时是3-1战胜了武汉三镇队，而在上个赛季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泰山队是在客场5-1战胜了武汉三镇队。而武汉三镇队近期刚刚更换了主教练苏亚雷斯，曾经在北京国安队担任主教练的苏亚雷斯这个赛季是刚刚救火上任，

中超联赛从昨天开始进入到第十四轮的比赛，那么在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昨天的比赛，上海海港是1-1战平了天津津门虎，北京国安1-2被河南队逆转，比赛已经开始了。大连英博是2-0战胜了成都荣城，成都荣城遭遇了2连败，而青岛海牛今天在主场是0-1输给了重庆铜梁龙。正在进行的比赛，目前云南玉坤是1-0领先于青岛西海岸。浙江队对阵辽宁铁人，上海申花对阵深圳新鹏城的比赛是8点钟开球。上一轮比赛泰山队是在客场开场不到1分钟就进球的情况之下，是下半场被对手连续的进球，结果呢是1-4再次大比分失利，输给了浙江队。目前泰山队是13场比赛7胜2平4负，拿到了17分，因为扣掉了6分嘛，拿到17分，排在整个中超联赛的第5位。刚才是在中场陈泽是犯规，武汉三镇队赢得了一个任意球，任意球到禁区里面，泽卡头球顶出了禁区，对方禁区外一脚射门，这球又高又偏。今天也是泰山队的门将于金勇在这个赛季首次出场，于金勇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代表泰山队出场比赛了。他那两个老将就是门将王大雷和后防线上的核心高准翼也是遭遇到伤病的影响。他那打到左路，这个球泽卡在带球到底线附近摔倒，但裁判甘树然并没有判罚，给了一个门球。这个球应该是对方的防守队员是21号熊继正，应该是先踢到了球，把球踢出了底线。

好像主裁判在和视频裁判进行沟通交流。视频裁判应该是提示主裁判，可能要看一看有没有球点球，就是我们所说的点球，可能需要主裁判到场边去看一下。

这个球啊，就是防守队员倒地之后，脚尖应该是捅一下皮球，但是应该也是带倒了这个泽卡。看看裁判是怎么样吹罚。好，裁判是给了点球。裁判是给了点球。二十一号熊继正。啊，慢镜显示应该他伸腿去够这个球，没有碰到皮球，带倒了泽卡。四分多钟，不到五分钟，泰山队是获得一个点球，看是由谁来主罚。武汉三镇队今天的门将22号方敬奇。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方敬奇最早应该是在广州恒大队效力吧，后来又到了天津。克雷萨来主罚。骗过了门将，打进了死角。六分钟，泰山队领先1-0。克雷萨为泰山队首开纪录。

应该是克雷桑赛季的第十个进球吧。克雷桑利用点球为泰山队首开纪录，这样的话对于泰山队来说，这个比赛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好踢一些，因为早早的取得领先，可能心态上会更加的放松。而五环三镇本身可能实力上相比于泰山队要略逊一些，

显然对于武汉三镇队的主教练苏亚雷斯来说有着非常大的压力。武汉三镇队的反击打到了左路，陈泽世防守不错，对方打到禁区里面，这个球裁判是吹了武汉三镇队越位了。进攻队员越位了，传球的一瞬间

看这在后场出球应该更果断一些，干净一些。陈泽世把球给到左边，刘洋、克雷桑，啊，这是卡扎伊什维利，把球给克雷桑，卡扎在接球，哎，想给克雷桑，球给小了。三人队在后场把球拿住，37号王康。球还是给到左路王康，王俊贤、阿尔瓦罗回传门将，于金勇给马德鲁加，陈泽世把球分左路，嘿，这球刘洋头球第一下没有能够顶到这个球，球出了边线，可能也是。这两天济南时不时在下雨，场地的情况可能也是比较湿，对方打到禁区里面，贝维斯的一脚射门，于金勇反应神速把球封出了底线。刚才是对方的29号是卡迪斯的一脚射门，于金勇啊把球封出了底线。武汉三镇队获得一个角球，这也是开场之后双方的第一个角球。绍尔来主罚，门前是克雷桑把球踢出了禁区，王俊贤在左路，王康传中，阿尔瓦罗把球解围，解围到对方脚下。12号廖成坚脚打门打到防守队的身上，到了右边。克雷桑拿球，哎，这球可能想往前送球，结果直接给了对方。这段时间太阳队禁区前一片混乱，三人队在右路传中，双方争顶，第二点阿尔瓦罗把球解围，泽卡，球到了武汉三人队后防线上，亚姆卡姆，对方又是回传到后场，亚姆卡姆给王康，左路王俊贤，廖成坚，武汉三镇队的后腰阿德里亚诺，阿德里亚诺在左路，王康，阿德里亚诺再接球又回传，亚姆卡姆再给阿德里亚诺往禁区前送，郑铮把球踢出了边线，对方在禁区里面横传一下，哎，门前这是七号绍尔把球打进了球门，13分钟武汉三镇队扳平了比分。这就是

刚才武汉三战队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反复的冲击泰山队的球门，最终在门前的混战当中是少儿把球打进了球门。这是卡迪斯脚后跟磕给了少尔，少尔是门前小禁区的一脚射门，1-1，双方13分钟，比分打成了1-1。

的陆家，陈坡，刘洋再给三，边路还是在左路，陈坡给克雷桑，角球区附近，对方把球解围，整整陈泽世在中场，刘洋左路拿住球，陈普，刘洋接球，卡扎，马德鲁加给禁区前，泽卡想脚后跟磕给克雷桑，对方解围，马德鲁加再给刘洋，刘洋直接传中，对方解围，陈泽世头球再顶下来，谢文能再给陈泽世，马德鲁加把球挑起来给谢文能，禁区里面对方解围，球出了边线，陈泽世快速的发出边线球，马德鲁加给陈普，还是给刘洋，马德鲁加再给卡扎，禁区外的一脚射门，这脚球地滚球，力量不大，对方的门将把球拿到。

他得在后场的防守。谢文能拿住球，阿尔瓦罗

马德鲁加直接找泽克雷桑，这是在禁区前，对方倒地把球踢出了边线，台内前场右侧的边线球，下面呢这则是对方在禁区前把球拿住反击给到右路，台内倒地把球踢出了边线，这是刘洋。上半场比赛已经踢过了17分钟，现在比分是1-1，6分钟太阳内克雷桑罚进点球，13分钟绍尔门前混战得分。

他呢在中场拿出球，陈泽世，卡雷桑到禁区，对方把球护给门将，今天泰山队的场上队长是克雷桑。今天双方这种攻防转换的速度确实也比较快，绍尔回到后场来拿球给队友，

汉这是在右路找卡蒂斯，马德鲁加把球给刘洋，

刚才是泽卡和武汉三镇队的二号，场上的队长贺冠吧。撞在一起，泽卡被出示了一张黄牌。

上半场的比赛20分钟了，现在比分是1-1。

咱得前场抢断，这是陈泽世到了右路传中，对方把球停一下，阿德里亚诺给队友王康大脚，刚才是二十一号熊继正，就是刚才送点的那名球员，中场被太阳队犯规，全部犯规了。

看这还是在前场这种高压的逼抢，三阵队这段时间一直是在后场控球。阿德里亚诺大脚直接送禁区前，王康这球是出了底线，太原队的球门球，这球阿德里亚诺给的力量有点大，武汉三人队在后场，贺冠传门将，方敬奇给阿德里亚诺，三人队打到右路，还是找卡迪斯边路传中，这球直接传出了传出了边线吧，泽卡，陈泽世把球分左路，陈婆在这啊，这卡扎在这一侧到禁区里面，球被防守队员踢出了边线，卡扎这个球传出去自己摔倒了，边线球，泽卡阿德里亚诺解围继续掷边线球，还是前场左侧，啊，刚才解围的是三号亚姆卡姆，他那整个防线已经压到了中圈弧，球还是给到左路刘洋，陈泽世在中路左脚一脚射门，这脚球打的还是力量不太够，也比较正，方敬奇把球拿到，哎，卡扎，哎呦，这球啊太可惜了，对方禁区里面玩火被卡扎断球啊，结果晃开防守队员一脚射门，哎呀，刚刚是偏出了右侧的立柱啊，太可惜了，这应该是贺冠，卡扎先是晃一下然后用左脚的打门，右脚一晃左脚跟上要打门，哎，这个球太可惜了，偏出了立柱啊，场边泰山队的这个替补席上包括韩鹏在内也都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刚才是贺冠在禁区里面玩火，比赛已经踢过了25分钟，现在比分还是1-1，双方应该说都在对方的禁区里面创造了一些机会，

快。往左路转移，亚姆卡姆回传，后冠把球给到右路，对方再回传，阿德里亚诺送左路，王敬贤给到禁区里面，这个球于金勇出击是判了点球吗？这个球这有点跳水的嫌疑啊，于金勇根本没有碰到他呀，这个球有点跳水的嫌疑，看裁判怎么吹吧。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录像，武汉三镇对这个29号卡迪斯、还是非常有威胁的，能传能带，而且还有头球，需要回看一下录像。今天这场比赛，这是我感觉就是卡迪斯就故意的往这个于新勇的脚上来贴，真的是非常像跳水，但是看看裁判怎么吹啊，毕竟咱也不是专业的裁判。这个动作大家如果看到的话，真的是有点像这个一个跳水的动作。给了点球，可以等一下，就是这轮比赛结束之后看看裁判评议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比赛还是挺有意思的。卡迪斯自己来主罚，上一场比赛泰山队先进球，而且开场半分钟吧就进球，结果下半场被对手逆转，今天开场6分钟进球，上半场就要被逆转，看那个球进不进啊，进了，上半场30分钟武汉三支队已经逆转了比分。

还是骗过了门将，卡迪斯也是推球门的右下角，这角度和克雷桑罚那个点球差不多。

拜仁队就是这个后防线，尤其中后卫这个位置上，最近确实一直有伤病，这种人员的更换可能也影响到了防守的这种一致性或者防守的默契。刚才郑铮传球想要分右路，结果这个球力量太大，出了边线。

阿里斯，他那把球碰出了边线，武汉三镇队在后场，这是贺冠把球拿住，阿德雷亚诺还是分左路，王康传进区，他得解围，阿德雷亚诺回传，亚姆卡姆给贺冠，贺冠给到右路，后场直接大脚还是找卡迪斯，头球点下来，绍尔，阿德雷亚诺在中路，再分左边，王康传中被防守队员挡下，王进贤，王进贤犯规了，台内后场的任意球。

33分钟，太阳队现在1-2落后。陈鹏找卡扎，哎，卡扎这一下没有停好球，在准备拿球的时候对方犯规，卡扎赢得了一个任意球，前场的右侧，这是王康犯规了。克雷桑来主罚，任球到后点，对方解围，出了边线，他那前场左侧的边线球，

谢文能，克雷桑，谢文能，再给陈泽世传，对方头球解围，马德鲁加，刘洋，泽卡到了边路，再给马德鲁加，哎呀，禁区外的脚远射，这球打得又高又偏，球门球。35分钟了，现在泰山队1-2落后。5-3的球门球，陈泽世在中场把球拿住，马德鲁加给刘洋，陈普再给刘洋，马德鲁加，阿尔瓦罗到了前场，哎，这球往左路转移，但这个球没有传好，但对方把这个球也给了克雷桑，戴内把球给到左路，陈普传中，对方解围，克雷桑想要和卡扎做配合，对方回传，王景琦大脚，卡迪斯在边路，球应该已经出了边线吧，陈泽世陈普再给刘洋，马德鲁加，阿尔瓦罗又到了中圈弧，把球给到右路，谢文能，团队再转移往左路转，克里桑，犯规了，5-3后场的任意球，这球克雷桑有点随意了，拿球之后

约翰三振对传球也出现了失误，球出了边线。后场阿尔瓦罗给谢文能，陈泽世再回传阿尔瓦罗给郑铮，郑铮到了前场，刘洋，刘洋这个球带的有点多，带丢了。贺冠阿德里亚诺，王进贤给少尔，少尔进球还一脚射门，这球打偏了，地滚球，台湾队的球门球。上半场马上到39分钟，台湾队还是1-2落后。陈婆左路带球，哎呀，这个球阿德里亚诺倒地，这是卡扎埃什维利犯规了。

卡扎什维利和阿德里亚诺进行这种身体的对抗，肯定是要吃亏的。武汉三人队后场的任意球，阿德里亚诺回传门将，方敬奇大脚送到中场，卡迪斯转移到了右路，廖承谦，阿德里亚诺在后场再转移到左边，王康，再给王康，陈泽世把这个球解围，阿德里亚诺再回传，亚姆卡姆给贺冠，亚姆卡姆给卡迪斯，他对中场把这个球拿住，陈泽世小船过顶啊，对方把这个球解围，马德鲁加分到左路，卡扎接球给克雷桑，卡扎想和克雷桑再做个配合，但防守队员太多了，卡扎在禁区前给克雷桑，克雷桑给到禁区里面，哎呀，这球给的有点大，刘洋已经插上了，但这个球啊给的有点大，直接出了底线。42分钟，

方建奇开球门球，阿德里亚诺给绍尔，还是分到左路找王康，王康传中，这个球直接传到了边网上。谢文能在后场把球给阿尔瓦罗，郑铮陈普马德鲁加陈泽士，还是给到左路，这个球对方头球顶一下大脚解围，马德鲁加头球回顶给到阿尔瓦罗，陈泽士回到后场来拿球，阿尔瓦罗，陈泽士往禁区里边给克雷桑，胸部停下来，对方大脚解围，刘洋给到禁区里面，好球，谢文能头球顶进了球门，44分钟没有越位吧，看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啊，这个球传得非常的漂亮，而谢文能插上也是非常及时，应该是和对方后卫平行的，谢文能顶，看看有没有划线啊，这个确实看这个慢镜头啊，肉眼看差不多，和对方的这个后围线应该是在一条线上，但这个球确实谢文能插上的这个时机掌握的也不错，那你看看确认是不是有进球啊，刘洋的传中，上半场补时7分钟，因为上半场几次都是通过回放来确认判罚，这球进的还是非常漂亮，配合但就看是不是确认有这个进球，如果被吹掉的话真的是挺可惜，看看最终的判罚，这个球传切还是非常的默契的，进球有效，进球有效，44分钟谢文能扳平了比分，这个球是在一条线上没有越位，

谢文能打进的第四个进球，赛季的第四个进球。卡扎在左路拿球，往底线走，后点谢文能再传，哎呦，这个球啊，传的稍微高了一点，泽卡顶高了，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这是卡扎什维利单挑对方的整个后防线，谢文能这个球啊，在对方的防守之下传的稍微有点高，泽卡是跳起来顶这个球，结果顶高了，很可惜啊。如果说传的稍微在这个脚再低一点的话，泽卡可能顶起来更舒服，这个球就有很大的概率进了。陈泽世，今天陈泽世啊，场上覆盖的范围也是非常大，左中右前场后场都能看到他。

应该上半场的补时补了三分多钟，不到四分钟，吹了泰山队是吹谢文能犯规吗？武汉三镇队后场的任意球。

对方是到禁区里面射门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弹到底线，卡迪斯到禁区里面，哎呦，这脚这个射门啊，骗出了立柱啊！刚才这球希望能想要护出，把这个球护出底线，但对方把这个球在出底线之前又捞回来，然后卡迪斯晃开防守队员一脚射门打偏了。亚姆卡姆，克雷桑在逼抢，对方把这个球踢出了底线，角球吧。上半场泰山队好像没有获得角球啊，是给了一个球门球。上半场泰山队没有角球，而对方是一次角球还是两次角球？上半场补时补了五分半钟了。

球边线球，太阳队前场左侧的边线球，上半场补时已经补了六分钟了，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整个上半场现在比分是2-2，如果这个比分进入到中场休息的话，下半场两个队等于从头再来啊。马德鲁加，阿尔瓦罗到了前场，给右路，克雷桑这个球被对手碰出了边线，快速的发出边线球，谢文能，马德鲁加，再给索路，卡扎在边路，陈普传中，贺冠把球解围，这球出了边线，太阳队左侧的边线球，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裁判吹哨了，上半场的比赛双方是踢成了2-2。泰山队第六分钟克雷桑点球首开纪录，随后武汉三镇队是由绍尔和卡迪斯各进一球把比分逆转，那么在44分钟谢文能头球扳平了比分。武汉三镇队的卡迪斯上半场是一射一传，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对于泰山队来说下半场也要想一想怎么样更好的遏制住卡迪斯。台湾队上半场的6分钟和44分钟克雷桑谢文能进球，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稍事休息，下半场再会。整个上半场太阳队53.3%的控球率，7次射门4次射正，对方是14次射门3次射正，太阳队上半场没有角球，对方是一个，所以这场比赛看看谁在下半场还能找到对方的弱点，同时门前机会的把握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0: 后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充话费送红包，
2: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直播，我是庄涛。继续给大家介绍山东泰山队与武汉三镇队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泰山队应该是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是38号伊木兰上场。如果没有看清是换下的哪位球员啊，如果对位调整的话，应该是换下了陈泽世。我们一会儿再确认一下啊。上半场比赛双方是打成了2-2，下半场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伊木兰应该是换下了陈仆吧。陈仆换下了陈仆，这样的话是陈泽世和伊木兰两个人同时在场上，这个以往在泰山队的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武汉三镇队把球传到禁区里面，这球传大了，于俊勇把球拿到，手抛球给阿尔瓦罗。这样的话伊木兰上场之后，陈泽世的位置可能往前顶一顶，伊木兰是到后腰这个位置上拿球分球，陈泽世可能进攻方面侧重的更多一些。还得在右路，克里桑传中，角球，对方先顶出了底线，这是下半场泰山队的第一个角球，也是今天比赛当中泰山队的第一个角球。因为在上半场双方一共只有一个角球，武汉三镇队是获得一个角球。克里桑来主罚，右侧的角球。前点，哎呦，这个球啊是泽卡顶到了，这个球偏出了远门柱啊。球门球，正在进行的其他比赛，有一些比赛的结果可能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也是稍微显得有点意外。那么同时进行的比赛，云南玉坤现在是主场先进球的情况之下，现在是被西海岸逆转比分，云南玉坤1-3落后青岛西海岸，而浙江队是0-2落后于辽宁铁人，上海申花是1-2落后于深圳新鹏程。今天这个比赛总体来说，在这轮的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啊，包括正在进行的比赛的比分，还已经结束比赛的结果来说，只有大连英博主场是2-0战胜了成都荣城，那么其他的比赛主场的球队都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武汉三镇队是在右路，少尔往底线走，这球是自己滑倒，球出了底线。

刘洋，这个球给大了，直接给到了对方禁区里面，守门员把球抱住。其实最近几个赛季啊，泰山队的中场一直被大家说缺乏创造力。那现在呢，今天这个下半场这个比赛对于整个的泰山队来说可能也是一次尝试，就是让伊木兰和陈泽世两人同时在场上。克雷桑啊，这泽卡在中路给卡扎，想要横传再给克雷桑的时候被对方头球顶一下。卡扎，陈泽世，刘洋，再给卡扎，领过球来，对方手球吗？裁判吹了泰山队的犯规。下半场比赛已经踢过了50分钟，对方确实有手球的嫌疑。37号，这是37号，王康确实有手球的嫌疑。刚才说到了，就是最近几个赛季一直说泰山队的中场缺乏创造力，那么今天下半场泰山队把这个伊木兰和陈泽世同时放在场上，可能也是有意识的想要看一看试一试是不是能够解决场上的创造力问题。

北方回传门将方景琦大脚，阿尔瓦罗挺好球，但得还是打右路，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

台内传中，双方争顶，对方解围出禁区，再顶，球一直在空中运行，裁判又吹泰山队犯规。裁判在好像在警告陈泽世，对方还是在后场传球，亚姆卡姆给到左边，台内还是前场的逼抢，中场把球控住，伊布兰塔内在右路，克雷桑传中，卡扎拿住球射门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塔内在前场把球又拿住，伊布兰陈泽世给到禁区，刘洋再传，对方解围投球，在大脚，郑铮把球踢出了边线，

上到54分钟，现在比分还是2-2。23号明天掷边线球，我三阵继续掷边线球。泽卡空门有没有跳？哎呀，这个球啊跳偏了呀，太可惜了，他自己也是狠狠地捶了一下地呀。这是泽卡和克雷桑的配合，哎，一次非常非常好的进球机会啊，55分钟。

0: 卡扎
1: 被对手绊倒，这是廖承坚。

中场的一个任意球，到禁区里面，这个球差一点，贺冠把这个球护给了门将。方景琦大脚，马德鲁加啊，这是克雷桑把球挺好，把那把球给到左路，刘洋，英布兰，马德鲁加。这段时间太阳队占据场上的主动，我三人队在后场，阿德里亚诺拿球，太阳队逼抢，太阳队犯规了，三人队后场的任意球，武汉三人队的阿德里亚诺啊，是这个赛季从葡萄牙的圣克拉拉队来到泰山队的，而很有意思的是，克雷桑也曾经在圣克拉拉队效过力。伊姆兰是防守当中到了边后卫的位置，把球踢出了边线。对方禁区外的一脚射门，这球料成箭，又高又偏。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过了58分钟，现在比分还是上半场的2-2。武汉三人队由守转攻，打到禁区里面，阿尔瓦罗头球解围，马德鲁加被吹了犯规，阿德里亚诺赢得了一个任意球。

进球到禁区里面，团队第二点头球解围，再顶，对方顶回来，团队后场大脚想直接给到前场，对方后防线把这个球控制住，球门球，泰山队的球门球，刚才说到了啊，克雷桑也曾经效力过葡萄牙的圣克拉拉队，这个克雷桑是2022年4月离开了圣克拉拉，而在差不多那个时候是阿德里亚诺是到了圣克拉拉，

下半场的比赛已经过了60分钟，现在比分2-2。我三人队把球打到左路，团队前场的逼抢，对方在后场倒脚，守门员大脚往前场送，郑铮在后场把球控住，直接给到前场廖承坚，郑铮头球顶出了边线，场面我们看李元一、王彤、史松辰在活动热身，我三人队把球又转移到左路，对方的37号王康倒地，克雷桑犯规了。克雷桑今天这场比赛也是非常努力啊。

对方前场的左侧获得了一个任意球，62分钟，任意球绍尔来主罚。坦内头球顶出了禁区，裁判吹了进攻球员犯规。撞到了郑铮，这是12号廖承坚和郑铮撞在了一起。坦内在中路，泽卡分到了右左边，刘洋到禁区里面射门，哎，这脚球啊被守门员直接扑到了。裁判响哨是吹的什么呀？哦，阿尔瓦罗。哦，阿尔瓦罗没法坚持了，要被换下了。阿尔瓦罗刚才是倒地，队一进场马上向场边示意要换人。他又是在无球的，就是没有对抗的情况之下自己出球，把球踢到前场之后马上示意，没法坚持。这是右大腿，是不是肌肉有点拉伤啊？64分半钟，坛内准备换人，我们看王彤、黄正宇准备出场。

王彤如果对位的话应该是谢文能，黄正宇可以换下阿尔瓦罗，阿尔瓦罗要下场。

谢文能和阿尔瓦罗下场，王彤和黄正宇上场。

人之后啊，泰山队还需要一段时间，可能这种位置上的这种适应，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集中精力。我三人队在左路，给到中间少尔在弧顶，泰山队把球解围，对方在传中，头球在解围，对方在顶，李金勇把球拿到，手抛球给黄正宇，李木兰给陈泽世，陈泽世回撤到后场来拿球，马德鲁加再给陈泽世，李木兰，黄正宇找前场，泽卡的射门，这是卡扎的坐球，泽卡一脚打门，这个球是地滚球，被守门员拿到。刘洋给李木兰，给到后场，陈泽世回到后场来拿球，给伊木兰，陈泽世往右路转一转，黄正宇到了前场，准备把球挑起来，对方头球顶一下，郑铮分左路，刘洋扣一下，右脚传后点，漂亮！克雷桑，69分钟，泰山队再次把比分领先。又是左路刘洋的助攻，这是刘洋今天送出的第二次助攻了。3-2。克雷桑梅开二度，这是刘洋左脚扣一下，用右脚传的，

太原队在69分钟把比分再次领先。克里斯·桑切斯赛季的应该是第11个进球了吧？

对于泰山队来说，场上领先。哎，前场泰山队断球，卡扎，再给克雷桑，克雷桑自己带到禁区里面，球出了边线。克雷桑刚才是对方两个队员包夹的防守啊。对方也是廖成坚吧，踢到了克雷桑的小腿肚子。他那前场左侧获得一个任意球。郑铮回传，于金勇禁区外，把球给左边伊木兰，球出了边线。场边我们看武汉三镇队要换人，换三个，下半场72分钟了。看三镇队要换人，6号龙威，10号贝维斯，还有是贝维斯换下了21号熊继正，15号陈哲超，这也是出自于泰山青训的球员，换下了王康，卡扎，禁区前。对方解围，廖成坚下场，龙威上场，武汉三镇队的反击。传到左路，传禁区，团队头球顶一下，黄忠宇把球解围出禁区。明天克雷桑给左路刘洋，对方把球挡一下，伊木兰把球顶出了边线，对方前场右侧掷边线球，王金贤，少儿给到禁区里面，泰山队解围，把球踢出了边线，武汉三镇队前场左侧的边线球，

泰山队在前场的右侧又赢得了一个任意球，武汉三镇队的亚姆卡姆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陈泽世，造成了对方的犯规。武汉三镇队的卡迪斯啊，是来自于委内瑞拉，也是委内瑞拉队的国脚。这名球员也曾经在葡萄牙联赛效力过。克雷桑发任意球，哦，任意球直接打门，这球力量非常大，对方的门将方敬奇单掌拖出了横梁。角球，裁判是给了左侧的一个角球。九十分钟的比赛已经踢过了76分钟，我们看场边，他那又要准备换人，史松辰上场。史松辰是换下了陈泽世。史松辰上场，这样的话，陈泽

是和伊木兰在场上一共踢了合作了40多分钟。这个球啊，直接转前脚啊，对方头球顶出了横梁，继续发角球。裁判是吹了进攻球员犯规，克里桑刚才这个角球，连续两个角球发的都是非常质量很高，直接转对方的球门啊。

对方禁区外兜一脚打中了立柱，刚才是他那两名防守队员撞在了一起，结果被绍尔得球之后直接一脚打门打到了立柱上。刚才是郑铮和王彤和这个刘洋吧撞在了一起，绍尔直接一脚转球门的圆角打到了立柱弹出来。球门球

兰队前场犯规。这段时间台湾队相对比较被动一些，被对方整个的压制在了自己的半场。阿德里亚诺禁区弧顶，对方这脚射门是打高了，卡迪斯的射门。团队禁区前，尤其对于持球队员的防守，还是应该要做得更好一些。球门球，双方在争顶。阿德里亚诺，把球分到左边。是宋晨犯规了。刚才这个球，泰山队对于对方持球队员来说，还是应该要逼得更紧一些。陈哲超赢得了一个任意球。陈哲超也是出自于泰山队的青训，

们场的比赛已经接近81分钟了。辽宁铁人目前是3-0在客场领先浙江，姆本扎上演了帽子戏法。上海申花目前主场还是1-2落后于深圳新鹏程。武汉三针队这个任意球，绍尔来主罚。这个任意球还是很有威胁的。这个球啊，于金勇啊，把任意球封了一下，结果跟上的进攻队员把球又顶在横梁上，出了底线。这个任意球啊，是打到了人墙上，有一个变向，应该是打到了郑铮，有一个变向，于金勇神勇的做出了反应，然后跟进的进攻队员头球又顶在了横梁上。克雷桑中场断球，结果被防守队员放倒。克雷桑有点抽筋儿。今天云南玉坤是在主场2-3输给了青岛西海岸。场边看看，对方是连续的犯规啊，绍尔吧。他那是中线附近的一个任意球，刘洋给克雷桑，对方把球又踢出了边线。下半场的比赛已经84分钟了，太阳队现在3-2领先。克雷桑在边路又被放倒啊，这是明天吃到一张黄牌。这武汉三镇队的队员有点恼羞成怒的意思啊。

前场左侧一个任意球，可以算为主罚，直接转后脚打到立柱上，再来！哎呦，太可惜了。这个球打到立柱上弹下来啊，哎，克雷桑发完了这个任意球好像不能坚持了，这个球真的很有威胁，直接打到了远门柱上，结果弹出来呢，泰山队的队员没有一个能够把球射向球门。克雷桑应该是没法坚持了，要换人了，摘下了队长袖标。应该是给郑铮吧。场边李元一要出场。他那现在场上少一个人啊。

皖三战队又要一下子换两个人，八号王敬贤，23号明天下。角球卡迪斯把球顶进了球门，3-3。今天这个比赛，3-3，双方又回到同一起跑线，比赛已经进行到88分钟了。这个球啊，正好是克雷桑这个受伤没法坚持，他在那场上有点乱。卡迪斯也是梅开二度。

看看接下来这段时间还有没有可能改写比分啊。卡扎在右路接球，英布兰郑铮给刘洋，刘洋传中被防守队员挡出了边线，边线球给泽卡，再给刘洋，史宗臣把球往禁区里面给泽卡，投球顶一下，克雷桑还在场上坚持啊，刚才一直没有机会下场，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下半场应该还是要补七分钟吗？还是要补七分钟。还有六分多钟的时间，这个时候谁都不能再犯错。他那后场由守转攻，这是王彤到了左路给卡扎，克雷桑准备再给卡扎的那个球被对方断了，卡迪斯在前场，卡迪斯赢得了一个任意球，郑铮犯规了，前场右侧一个任意球，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泰山队应该是有接近一周时间的休息，下个周六吧将会在客场对阵成都荣城。任意球，泰山队投球顶下来，克雷桑

对方犯规。刚才是三镇队的绍尔和克雷桑身体接触之后倒地，英格兰在左路，马德鲁加、史松臣、郑铮再给英格兰传后点，对方解围一下，王彤把球端进来，对方再解围，双方在争顶，英格兰王彤在右路传中，对方投球，但内赛道禁区里面，哎呀，这是卡扎接球准备射门，对方门将出击把球压在了身下。

他得在后场把这个球拿住。把球分到了右路，卡雷萨。回传交队友。英布兰。卡雷萨在边路。传中。到后点。对方解围。黄正宇。把球再分左路，刘洋。哎，这个球啊，郑哲把这个球阻截一下，卡扎到禁区里面。哎呀，这个球被对方的门将倒地拿到了，补时接近五分钟了。对，把球解围出了边线。补时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九号郑浩前。郑哲后场解围，卡雷萨在边路，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台内的边线球，马德鲁加给右路，台内又赢得了前场的一个任意球，前场的右侧，这是裁判出示一张黄牌，警告了下半场上场的贝维斯。这贝维斯啊，连拉带拽，就是不让史松臣过去啊。现在看补时补到了六分半钟，任意球。还是由克雷桑来主罚，对方解围，黄正宇射门，哎呀，这脚球打高了，应该没有机会了，哎，主裁判吹哨了，最终这场比赛双方是踢成了3-3，而浙江队在主场目前0-5落后于辽宁铁人啊。上海申花还是1-2落后，方敬奇今天7次扑救。今天这个比赛挺有意思，今天这整个的中超联赛啊，这主队好像除了大连英博是在主场取胜，到目前为止其他的比赛，至少从没有结束的比赛，从比分来看，主场都没有太多的便宜。上海港1-1战平天津金门虎，北京国安1-2输给了河南，大连英博2-0战胜了成都荣城，青岛海牛0-1输给了重庆铜梁龙，云南玉坤2-3输给了青岛西海岸，泰山队是3-3和武汉三镇战平，浙江0-5目前落后辽宁铁人，这场比赛基本上已经是盖棺定论。而上海申花在主场是1-2落后于深圳新鹏城，这场比赛应该进行到下半场的75分钟左右。很遗憾吧，这场比赛泰山队没有能够拿下。我觉得可能对于最近连续的一周双赛，给球员们可能也是确实带来了
比较大的影响吧。

0: 最近这个赛程排的确实非常的密，这样的一个赛程对于每支球队来说都是考验。只能说这场比赛没有拿下也比较遗憾。泰山队最近也是尤其后防线遭遇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而今天这场比赛阿尔瓦罗刚刚复出，在比赛当中又是因为大腿可能有点拉伤，又是没有能够踢完整场比赛，因伤下场，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带来影响。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对球队来说应该还是有一个稍微有一个缓冲，因为下一场比赛是在下个周六，终于结束了连续的这种一周双赛。希望泰山队能够好好调整吧，近期这个比赛尤其最近两场比赛是出现了一些起伏吧。卡迪斯
1: un partido difícil sabemos que es un gran rival que tiene muy buenos jugadores conseguimos venir de atrás siempre en el partido y bueno al final errores nuestros nos terminan condenando y no pudimos ganar el partido pero bueno lo importante es que se sumó se sigue sumando así sea un empate fuera de casa siempre es importante ahora cerrar bien en la primera vuelta en casa con una victoria
2: 首先电视机前的观众晚上好，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我们知道泰山队的球员以及外援都比较强，尤其是客场比赛我们不断的落后不断的扳平，最后在客场艰难的拿了一分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3: 那么这已经连续第四场平局了，离了胜利还是差了一步之遥，是不是有点遗憾？
2: Es mucha pena no que cuatro empates conseguido.
1: Sí, lo que nosotros pensamos.No estamos consiguiendo cerrar los partidos, no estamos consiguiendo los tres puntos, pero estamos sumando. Es mejor cuatro empates seguidos que cuatro derrotas. Y ahora tenemos que pensar en trabajar. No tuvimos tiempo de trabajar todavía con el nuevo entrenador. Tenemos ahora una semana larga donde podemos trabajar bien y preparar bien el último partido.
2: 对，这四场连平虽然比较可惜，但是我们也拿到了分数。在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会竭尽所能，因为接下来还有大概一个星期的左右去准备下一场比赛，我们会竭尽全力拿到三分。
3: 谢谢。
0: 对于泰山队来说啊，确实这场比赛没有拿下非常遗憾，但是呢也是应该马上进入到一个恢复期吧，能够好好的调整一下。那么下一场是面对的是成都荣城，
4: 谢文能，恭喜你打入本赛季第四个进球，评价一下自己还有球队的表现。
5: 我感觉今天对自己的发挥有一些细节没有做好吧，还有待提高。然后球队的话，我觉得这场比赛没有带来胜利，我们球队也多少有些细节上面没有做好，没有把握住机会，对，很遗憾。
4: 其实在两次领先最终被对手逼平的情况下，您觉得球队还有没有需要哪些更能够提升的一些地方？
5: 主要是需要把每次领先的时候需要把球权控制住吧，然后对把握机会能力需要再加强一些。对，
4: 谢谢，加油。
0: 好的，也是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了我们今天的直播，也是希望泰山队能够好好的调整，争取以更好的状态更好的表现来迎接下一场比赛。整场比赛泰山队20次射门10次射正，控球率是55.4%，而对方是17次射门5次射正。希望泰山队好好调整吧，因为下一场比赛客场要去迎战成都荣城队，又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好了，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直播再会。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咚咚当，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咱们书接前文，浣花童子王八金经过8年的研究，他知道了，他也断定了，这个孩子绝不是狗生的，这是人生的。哎呀，那既然是人生的，为什么让狗给叼来了呢？那就是这个孩子是个弃婴。他想起8年前走到五台县一带，得找到，必须得给这孩子把祖宗找到，他姓什么叫什么呢？另外谁家把孩子丢了，那心急如焚呐。就这样，汪八金就又来到五台县，经过不断的打听询问，终于找到了那位孔父。哎呀，这孔父瘦的两腮无肉啊，自打8年前把儿子丢了之后，那失魂落魄的。那乡下啊，他那媳妇几次上吊都被救过来了，他痛心疾首啊。结果汪八金的出现，使我们这位孔父又昏过去了。那大 失而复得，那心里头那是儿子，你丢了辆自行车找到了把你都高兴坏了，何况这是个儿子丢了啊，他自己给自己好几个大嘴巴呀，我怎么这么蠢呢，当初就看自己那儿子不像自己，怎么就不想想呢，我那儿子是反祖现象啊，我爹就长那模样啊，这反了祖了，咣咣咣趴地下给王八精磕头，最后弄辆大车带着仆人浩浩荡荡来到峨眉山来见自己的儿子，给自己这儿子起了个名叫孔华阳，父子一见面呢、啊、那孔华阳看看他爹，哎呀我的妈呀，我爹呀，你把我扔呀，当年扔了，要不是这个伟大的狗爱，我还难以长到今天呢。父子二人抱头痛哭，简短结束。这个孔父和这王八金一商量，孩子继续学艺。这孔父家里有钱吗，就在峨眉山下买了个房子住在这儿，等着儿子。哎，孔华阳学艺成功了，这一成了开始云游江湖，在江湖上是名声大起呀、啊。那么孔华阳这位可成了名火的真君呐、啊，江湖大名鼎鼎，娶了谁的姑娘当了媳妇儿啊？他娶了老老门的掌门人西门友人。这个老老门是武林当中的一个偷盗侠门，啊，盗侠门，专门干偷盗的。在武林当中那身份可不低呀、啊，人家那偷可不是小偷小摸，那是偷富济贫。偷那些赃官恶霸、土豪劣绅、发不义之财的商人，把这钱偷出来，周济老百姓。他福姓西门，字友仁，哪个友啊？友爱的友，仁呢？仁义的仁，西门友仁，老老门的掌门呢、啊？那在天下当中，偷的当中，两个门派最值得人尊重，一个是老老门，一个是黑虎门。这个老老门的掌门呢，有一个女儿叫西门雪燕，嘿呦，长得漂亮。这西门雪燕呢，看谁都不顺眼，就看着这孔华阳顺眼。孔华阳长啥样？长得呢，就是麻将牌的脑袋，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三条的鼻子，一万的嘴，六条的大牙，离老远一看，妖姬的身段，好家伙，细不连钱长。那么孔华阳说话也是这鼻子囊哧囊哧的，你这姑娘西门姑娘就相中他了，你看有爱酸的，有爱甜的，有爱吃那冰棍蘸鲜盐的，各有所爱呀。这姑娘那帅哥人不看，太娘娘腔了啊，都是娘炮，人家姑娘就爱那有大老爷们味的，一看孔华阳好，我就嫁给你。那西门姑娘可长得太漂亮了，嫁给孔华阳之后给生了个儿子，起名叫孔妙长。哎呀，这小孔妙长跟他爹长得一模一样，整个就像一个模子出来的，不是，那父子长得一样的不为奇，但是长得太一样的那可有点奇怪了。哎呀我的妈呀，嘿嘿，爹呀，你是我爹呀，我可不你爹呀，咋的，你看一老一少，那你真是我爹，那肯定是你爹呀，那你爹，那我爹，那你呢，你看俩人说话一个动静。哎呀，你赶上这孔妙长二十来岁，他那老爷西门友仁呐太喜欢他了，这自己这外孙子，哎呦，他就把自己所有的本领全交给了这孔妙长。这个只要是偷的，前面放火，后面点灯，调虎离山计，打水判官，水中点火，墙上画蜡，那墙上刷画一匹马，一抬手让马飞起来，墙上画个门蹭能进去，这都是偷盗门的幻术啊。那么西门友仁这位门长把自己的本领交给了自己的外孙子，就告诉孔妙长说，将来我就把我这掌门人的位置让给你， 因为你母亲呢是女人嘛，撑不起来偌大一个老老门，这老老门十万余众啊，这么大个门户，所以将来你就是掌门人呐。哎呀，谢谢谢老爷，谢谢谢老爷呀。这个孔妙常使什么兵刃呢？阴阳板，就像一个大鞋底子似的。他背个钱搭子，前边有四个字发财回家，掉过来后边也有四个字的钱搭子上边写的是小心小偷。你看人家这才叫贼喊捉贼，他本来就是个贼。这阴阳板往钱搭里头一塞，拿着这把扇子，这把扇子是鹅毛大扇，那鹅毛大扇的鹅毛都没了，这是他姥爷的。这哪是把扇子，这是一件兵器，叫招魂扇，也叫招魂幡。就这把扇子能打出各种迷药，这叭这么一摁崩黄的迷药出去，有能让你迷糊的，有能让你发疯的，有能让你感觉到你醉了，有的能让你大白天说梦话的，这几种迷药就在这扇子里边了，这叫招魂扇呢。而且这个孔妙常这白布囊里边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问路狮子，最主要还有个大镊子。那年代那小偷啊就开始啊用大镊子往外拽，这位太能偷了，他老爷把他所有的本领交给了外孙子。20多岁年龄没啥事儿，孔妙常就照镜子看自己，哎呦我的妈，我这模样。他就问他爹孔华阳，爹呀，你说我这模样能找着媳妇儿吗？他爹看着他一眼，你咋找不着媳妇儿呢？我真能找着媳妇儿吗？你能找着媳妇儿啊？爹，那我这模样我看够呛，你这不废话吗？你爹我这模样都找着媳妇儿生出的你呀。俩人说话一个动静吗？那行爹，那我就找去呗。孔妙常开始一是云游天下，二是各地找媳妇儿。他见着谁呀、啊？哎呦，就打听问啥、啊？你们那村里头有没有那大姑娘？细白细白细嫩细嫩的啊？岁数无所谓，比我大点都可以。问能不能嫁给我？没有，没有，哪能没有呢？有人家也相中不了你呀、啊，哪能呢？是不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人姑娘，你看我妈就相中我爹了，是不是？就生出我吗？我说妙常啊，你是你爹儿子吗？啊，是啊，但不是我亲妈生的。你是谁生的？
11: 我是我爹情人生的。
8: 哎呦，是吗？这可是惊天的秘密。你爹情人是谁呀？你母亲呗。啊呸，这把对方气的，有这么骂人的吗？都不带脏字的。好家伙，这孔妙常啊挨门挨派的就打听要媳妇儿。大伙一看在孔华阳的份上，没人招惹他。为什么？孔华阳本领太大。第二个，看在他老爷份上，没人敢得罪他。你要敢得罪他老爷，你一夜之间丢的啥也没有。你想他掌管十万余众侠盗士啊，专门干偷的，能把家给你搬喽。所以啊，没人招惹他。哎呀，他四外找媳妇儿，找来找去，挨门的问，一整就跑到人家门派当中问人家门长。哎呦，妙常来了，哎，来呢，师大爷，有个事打听打听啊，说吧，你那这门户里有没有那女徒弟、女徒孙什么的，长得漂亮的啊？我给我介绍，我是不是？没有，哪能没有呢？有也岁数太大，大点没事啊。大点怕啥，都68了，68那68你留着吧，我没要呢。有人呢就给他出个主意，说你上梅花剑派。这梅花剑派啊，那派长啊叫伏虎训师，一剑成魔红罗刹罗桂荣。这罗桂荣那在武林当中可是响当当的女剑客，他有个徒弟非常出名，就是崇祯那个女儿。那崇祯跑的时候杀功嘛，李自成要打进来了，他一刀啊把想把女儿砍了，结果把胳膊砍去一个，结果这个女儿被救走了。
11: 出家了，就是独臂神尼呀、啊。那么这伏虎逊是一剑成魔，红罗刹罗贵荣那就是独臂神尼的师傅，他专门教女徒弟，他的女徒弟女弟子天下成千上万。所以有人就跟这孔妙常说，说你呀去到那梅花剑派找罗贵荣大剑客，他那美女如云呐，他手下有四大美女剑客呀，谁呢？柳燕春、贺春梅、红霞女、云碧飞，这四个大姑娘多漂亮啊！你问问是不是？真的，真的，那我去呢？叮着当啷，叮着当啷，片打一尺八，片打一尺八，他跑来了。怎么片打一尺八呀？这孔妙常一走道，片打一尺八，片打一尺八，塌了个鞋，这就来到了梅花剑派，就见到了大掌门人罗贵荣。罗贵荣还挺热情，哎呦哈，这不是西门友人的外孙子吗？哎呀，是我是我，哎呀，您老人家好啊，我在这乡给您见礼了，祝您老人家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一根松啊。什么事儿啊？老太太看着他，哎呦，老人家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你说常言说得好，圣人有孕，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哎呀，这个我姥爷告诉我，早娶妻，早生子。你说我这模样，我都这岁数了，所以啊，我这四外求婚。您人家那个门下有没有那个好看的那个大姑娘啊？我想娶一个。要。好啊，哎，可不好怎么的，跟你姥爷一样骚。你那哪去，你看你不骚他不骚，哪来的人伦妙逍遥啊，对不对？嘿嘿嘿，骚点就骚点，我这不是真骚，我这个是绝对诚心诚意的。哎，这不是吗？前天我还挨顿揍，我上人姑子那儿，我去跟那老尼姑商量，我说这有没有还俗的，说你这尼姑我娶一个，哎呀，我让人一顿胖揍打出来了。我说您老人家不能打我吧，我是真心真意的，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好啊，老太太罗桂荣那是看在孔华阳的份上，不能对孩子怎么地。那既然你要想娶我的门人弟子，那就凭你的能为吧。你父亲挺好的吧？哎呦，我爹非常好，那身体棒棒壮。好，孩子，给你父亲带个好啊！哎，我明白了，明白了，我知道了。这个孔妙常就不知道啥意思，这就要揍他了。提前的给打个招呼，给你父亲带个好啊！你问，好吧？我这有四大女弟子：柳燕春、贺春梅、红霞女、云碧飞。在师傅哗出来了，哎呦，这四个姑娘往这一站的，太漂亮了。孔妙常看吧，哎呀妈呀，都不知道看哪个好了。哎呦，这个真漂亮，这是面似桃花，柳叶眉，分麻子，杏核眼，眼杏核。你看这个长得宣丹鼻子，樱桃口，玉米银牙，白生生。你看这个长得摇扭腰，赛鼻杆，未曾走到鸭子卵。哎呦，这个长得，哎呦，如同风白荷叶呀。这四个大姑娘，你看这四姑娘拿了四把宝剑。师父，是这么个事儿。这位是孔公子，外号孔夫子。这四姑娘刷一甩头，一看孔夫子、孔妙常，全乐了。孔妙常还点头呢，嘿嘿，辛苦辛苦啊，姑娘们好啊。他来求婚来了。不过本门有个规矩，想求婚凭本领，都是练武的。妙常，用老人家我在。如果你能打败他们四个，你可以任意带走一个。真的？真的？那行啊，那我就不客气了。那这么的行不行？咱们不拿真剑。老太太也点头，对，不能拿真剑。他们平时练有的木头剑。孩子们，师父手下千万留情啊，这可是火的真君孔华阳的儿子，也是西门友人的外孙子。师父，我们知道了。这四个人一起说，孔妙常还不知道咋回事呢。那行吧，那当院啊，点到为止，点到为止，这多有意思，是不是？一比五，我要赢了，我就 嗯，带走一媳妇儿，哎呦，这就拉家伙打上了。人家四个姑娘拿四个平日练功的木头剑，桃木的，他师父已经暗中点这四个姑娘，拿这木头剑照那屁股狠劲给我拍抽，这家抽的，把孔妙长抽的跌一声埋下，哎呦我的妈！你们，这四个一起往上啪啪啪，上下翻飞呀，啪！哎呦我说，哎呦，别闹！你啪！哎呦我的妈呀，真揍啊！这家打的，由院里打到外头，孔妙长明白了。哎呦我的妈呀，你个万古仇恨的老太太啊，你这哪是让我选媳妇儿，分明让这四姑娘把我一顿拍，此地不可久留，跑吧，他跑啊，这四个在后边追着打，啪啪啪。说孔妙长那功夫这么松吗？不是，他舍不得下手，你像他的那个阴阳拍还有那招魂扇都没使出来，这是英雄爱美人啊！你说我真要把你们那毁了容咋整？你说是不是？他还惦记这事儿呢，结果这身上大青的拍肿了，他拼命往前跑。那么他往前跑啊，这四个姑娘就在后边追。现在不是吗？这姑娘边追边乐。这四个姑娘感觉这孔妙长、孔夫子很有意思，你别看长得丑，长了个麻将的脑袋啊，但有一点好玩儿。因为什么呢？这女孩都岁数大了，这伏虎训是一剑成魔、红罗刹、罗桂荣，她整个这地方全是女徒弟，没有男的，这女大思夫啊，男的当婚，女的当嫁。这女孩要一到岁数就想这对象了，就见不着这男的，你说他也能没有私心吗？有的没有，这辈子一横心啊，我就洞空出家，厌弃红尘，我与这个人间没有关系。那有的是受了伤害，感情上受到折磨，有的天生就看明白了出家了，但是在少数，像这些这女侠们，一个个身体都非常棒，头脑非常灵活。现在就找机会怎么下山，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漂亮的帅哥啊，嫁出去，都是练武术的。可是呢，没见着帅哥，有不少这男性到这儿来，长得有的土了吧唧的，有的倒挺帅。但是一看就是个娘炮，娘娘腔太重，不男不女。你要像孔妙长这样的长出特色的还很少，所以边打边追边开玩笑，渐渐这四个姑娘柳艳春、贺春梅、红霞女、云碧飞，这四个姑娘啊，对这孔妙长可就动了心思了。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0: 400。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我们这孔夫子孔庙堂寺外求婚，他跑到这梅花剑派，结果呀，伏虎逊是一件承蒙红罗刹罗桂荣老太太告诉他，我这儿有4个女徒弟，你要能把这徒弟打败了，我就给你一个。那行啊，这不伸手不知道，一伸手吓一跳。这4个姑娘，柳艳春、贺春梅、红霞女、云碧飞，这4大侠女哪个都不白给呀。这里边有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孔夫子啊，孔庙长自作多情，人家打他他舍不得还手，一看这4个姑娘长得这么漂亮，细皮嫩肉的，他心里琢磨，你说我要把人家伤着一个是不是啊，哎呀，毁了容，对吧，痛苦后半生啊， 所以他舍不得还手。这姑娘啊，这剑可不留情，用那木头剑，怕伤着他。因为罗桂荣说了，咱们是以武会友，切磋武学较量啊，你是比武征婚，所以呢，咱们用这个练功的木头剑。这是看在火的真君孔华阳、孔妙长他爹的情分之上，也看他老爷西门友人的情分之上。因为孔妙长的后台硬啊，那怎么也得照顾点。不过这言语之间呢，就告诉这四个女徒弟给我打，教训教训他。哎呦，这顿抽，好家伙，孔妙长啊，这回找抽来了，啪啪啪。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哎呦，肉肉肉肉！他有打梅花剑派可就跑出来了。这四个姑娘不是吗？觉得孔妙长很有意思，哎，长得很有特色。这孔妙长长得模样有特色呀，细不连牵的，像根黄瓜大虾米似的，长了个麻将牌的脑袋。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三条的鼻子，一万的嘴，六条的大牙，离老远一看，腰肌的身段，就这模样，很有意思。另外这姑娘也大了，哎，总在这深山里头看不着男性，这看到一个男性啊，感觉到有的还就真动了心了。哎呀妈呀，这模样嫁给他也挺好啊，起码来说好玩儿。他倒好玩了，孔妙长受不了了，屁股也肿了，身上挨了几十下子，揉揉几个纵月，揉揉揉，他轻功特别棒，撒腿如飞，跑到山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穷婚难，穷婚难呐，真是太难呐。他找了棵树坐在这儿，这家伙真狠呐，这些女的白给我都不要，哪有这么狠的啊？有这么打他老公的吗？对，我不是人家老公，你那不是老公也不行啊，咱都武林同道。好家伙，这屁股起仨包。哎呀，我溜达溜达吧。孔妙长四处求婚吗？他哪儿都去，有时候着急跑到姑子那儿跟人家老尼姑商量，你那个这里面那小尼姑有没有那个还俗的啊？你看我怎么样，是吧？那个嫁给我，让人家给招出去了。见着谁都跟人商量，你们那村里有没有那好姑娘，岁数大点也没事儿。他总商量这个，赶又打山上下来呀，天都已经黑了，上哪儿去呀？漫野荒郊啊！哎呦，前边有个破庙，这师姐啊来了一阵大风啊！哎，这阵风真不善，尘土飞，日光暗，东湖水，西湖泼，西湖水，东湖串，刮的石头满地滚，默念不推自己转。这大风刮到凌霄殿，刮到玉帝看不见，刮倒金童和玉女，滋溜溜咣当当，南天大门被刮跑了一扇。大风刮到斗牛宫王母头上青丝乱，大风刮到阴曹府十殿阎君胡须乱，刮的大鬼碰二鬼，啪，刮的牛头撞马面。这风是雨的头，这就说明要下大雨了。孔妙长滋隆钻到这破庙里来了。这破庙年久失修啊，早已经没有什么和尚和老道了，那大殿的房顶都塌了，露一窟窿。好在靠香岸这边有块地方是干爽的，这雨可就下来了。他就哆了哆嗦蹲到这破庙里头，心里盘算着，你说我上这儿来干啥？这不找抽呢吗？你说这怎么的了？我长这模样很有特点呢，怎么就没人看中我呢？哎呀，这还饿了，这上哪儿找吃的去？还迷失了方向，下起了大雨。等雨过天晴，明天早上走吧。不过这也太饿了，吃啥？啥也没有啊，啃门框，连门框都没有这儿。哎呦，他靠在这香案这儿坐着， 饿得眼睛直冒金星，他运作缓气功让自己轻松一下。就在这么个时候，那庙门外边没门了，已经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走得步履艰难，孔庙长搂住目光一看，这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这人戴个斗笠，穿这么一个灰布的大衫，背个钱搭子，中等的身材，长得是虎背豹腰狮子腿呀、啊，看不清这人什么面容。这人由打外边走进来，也看着孔庙长了，就对着孔庙长孔夫子点了下头，说为什么他叫孔夫子呢？他自己起的，他觉得他自己晓天文知地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觉得自己懂阴阳晓八卦，明白孙子兵法一十三篇诸葛亮的马前课，所以天下事没有他不懂的。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孔夫子。那么这个人也看了一眼孔庙长，冲孔庙长点了点头，那意思你来了。孔庙长也很客气，挺好啊，哎呀，这可不容易，这深山老林的啊，好家伙，咱俩遇着这可真是个缘分。那么这个人呢，把钱搭子摘下来靠墙根儿，手扶着墙，似乎啊很艰难的就坐在地上了，两个腿啊就伸出来了，他靠着墙眯着眼睛。孔庙长一看，哎呦，这有个人作伴挺好啊，这人干嘛呢？哦，砍柴的樵夫，迷失了方向，被大风吹到这儿来了。哎呀，这有人就好办了。转身他到后堂，还别说，有一个门框，还有半打窗户，他拿那兵刃叮当的把这木头凿碎了，然后拿到前厅来，就在两个人中间。他堆好了之后，拿出火折子火扇子，迎风一晃，点着白了鸟，就把这木材啊点着了，拢了这么一堆火。这火一起来，这屋就照亮了。孔庙长仔细的看这人，这个人戴个斗笠，他把这斗笠摘下来，哟，这是一个质朴庄稼人的面孔，两道浓眉，这个人肉肉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子，一对大眼睛。孔庙长一看，不是坏人，一看就不是坏人。哎呀，挺好的。这个人点点头啊，没说话。哎呀，你看这深山老林呢，哎呦，我是走到这儿，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路径，碰着您了。哎呀，我这也太饿了。你有没有吃的给我一口？这个人看了孔庙长一眼，想了那么一下，似乎犹豫了一下，就在这怀里头摸出了一个馒头，递给了孔庙长。孔庙长一看这馒头，拿过来，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哎呦呦呦，您这真是雪中送炭呐！我这饿得前腔塌后腔，老肠子、老肚都粘连在一起了，呱唧呱唧呱唧呱，呱唧呱唧呱唧呱。吃完了，吃完了那一个馒头，他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反垫了个底儿。哎呀，谢谢啊！还有没有了？这个人看了孔庙长一眼，就说了一句话：“就这一个馒头。”就那一个嘛，啊！孔庙长就是一愣啊，那你把那馒头给我了，你就没有了，没有了，就这一个馒头，就，哎呀妈呀，朋友啊，你让我感动啊，我这心呐、啊，真是蹦蹦的跳啊，在此万籁无声、荒郊野岭的破庙之内。我碰着您这么一个陌生人，居然您就一个馒头给了我这饥饿之人，那你怎么办呢？
11: 我呀，我忍着，
6: 忍。哎呀，太太感谢您了。孔庙长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感谢这位老实人，您咋这么诚实呢？ 你把这馒头拿出来，或者你说没有，或者你掰一半，对不对？你何必你都给我呢？那你遭这个罪，那这我吐出来，这不是，这不是，那不可能了，是不是？哎呀，好，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您对我这儿一馒头之恩，我没齿难忘。自我介绍一下，鄙人姓孔，我叫孔妙长，这个名字是我爹给起的。我有个外号叫孔夫子，我是一个练武之人。为啥叫孔夫子呢？我是文武双修。什么叫文武双修呢？论武我可以，论文太可以，我的文采非同一般，所以我叫孔夫子孔妙长啊。哦，你是孔夫子孔妙长啊？对呀。那么请问阁下您的名号怎么称呼啊？哦，我呀，这个人似乎有痛苦的表情。这孔妙长就琢磨这个人怎么的受伤了，怎么的，是不是砍柴的时候让蛇咬了，或者摔下山坡，所以他打了个愣。那么这个人也自报了家门，我姓李，我叫李玉和啊。你姓李叫李玉和，您是哪行发财呀？哦，我也是个行走江湖的，自幼喜欢武术，没啥事儿，我练两下子。哎呦，如此说来，咱们两个是同行啊！哈哈哈哈。那我叫孔夫子，您的外号叫啥呀？哎，说起我的外号啊，这人擦擦了汗，我自己没给自己起外号，都是他们给我起的。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打不死。哦，你叫打不死李玉啊？噌！那么听着这么几句话，这个打不死的李玉和这么几个字儿，就见孔妙长孔夫子噌就站起来了。他噔噔噔噔倒退几步，他噔噔噔噔又往前走了几步，紧接着又噔噔噔噔噔又倒退几步，他噔噔噔噔，他折腾什么呢？他吃了一大惊啊！他来都切近，上下仔细的打量面前这个人。我说：“你是就在江湖上闯各门各派，行走江湖跟各门派挑战的那位打不死的李玉和？”对，是啊，我就想啊，在天下武林当中跟各门派都会会。真是那个人，我就是那个李玉和呀。也许有第二个李玉和，没有，你是不是那李玉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他手使一对冰铁子午鸳鸯钺。巧了，我也有这对钺。说完这句话，这人就在这个千搭里头拿出了一对钺。孔妙长睁大眼睛，这个名可太大了。最近这武林呢、奇袭，那么最近这武林呢、掀起个大的风浪，有这么一位不知道什么门派，也不知道谁教的，不知道是哪派的武功，30来岁的一个壮汉，居然向江湖各门派挑战。那么在绿林当中，南起北63省、12关、81郡、99、81门、88、64个武术门派。那么这个李玉和向各门派挑战，说这就奇怪了，怎么99、81门还分88、64个门派呢？派呢？这里边解释一下，这个门呢和派呀、完全两回事儿。什么叫门呢？门就是我学太极的。我学到一定程度，那么在本身学的上进行了升华改革，然后我发扬了光大，我可以在太极这门拉出一个门派去啊，我立一个门，这叫门。但是人家太极是派，在派上立门，所以你看这个太极有杨氏太极、陈氏太极、孙氏太极，那都是门。可是太极是个派，这派就了不得了，88、64派 就是八八六十四个完整的武术体系。人家地躺、长拳、大红、武当、崆峒、昆仑、少林，那是自立一派。你学人这个派学精了，在学的那个基础上然后进行了升华，你可以立个门，你可以起一个少林一门、少林二门、少林三门，但是人家那少林是总派。那么最近江湖呢，这个李玉和像八八六十四个武术门派和九九八十一门进行挑战，目的是什么呢？这目的很奇怪，他说要寻根问祖，要找到自己究竟是属于哪个门派的。这在江湖上可就掀起了一个狂风大浪啊！他走到某某门派这门前向人挑战，要跟人过招，说了咱们打的时候您的招我的招如果相吻合基本一样，那我就属于您这门派的，因为我奉我父之命，奉我爷爷之命，在江湖绿林上我要寻根问祖，寻找我的门派。说打了六十多个门派呀、啊，哎呦，可这六十多个门派基本上都是很高的高手跟他过招，就发现这个李玉和他的招数与众不同，卓尔不群，独步天下。你也说不上这李玉和是哪个门派的，是巧打寸劫，贴身近战，五个字粘贴挂走威。那么类似于什么呢？用现代来解释啊，现在这手段来解释，就是搏击，就类似以色列那个格斗，贴身近战这种东西。那么有人就问这李玉和，谁教的你？我爹。你爹是谁教的？我爷爷教的我爹。那你爹你爷爷是哪个门派？他们告诉我了，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说了他们练乱了，练杂了，所以我们家几十代人练不同的武功，最后练跑门了，练的不知道自己是哪派了，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我那个门派。嘿，那么今天在这破庙之内，没想到孔夫子孔庙长居然遇到了这个打不死的李玉和，这一个馒头就把孔庙长给浇下了。这李玉和是太心驰骋了，真如同一张白纸一样啊，就这么几句话。当孔庙长问他我饿了，他随手犹豫了一下，因为就一个馒头啊，掏出来给他了，然后告诉他没有了。那么李玉和呢就挨着饿，孔庙长这心里好不得劲儿，好内疚，好有歉意。哎呀，别忙兄弟啊，一会儿我请你吃大餐。哎呦，这荒郊野岭的啊，上哪儿吃大餐去？不不不不，一会儿那个咱们出去之后找个馆子，我有的是钱啊。因为他是小偷啊，那可不有的是钱怎么的。哎，我请你吃大餐，因为什么呢，咱还得赶紧走，天亮就走，如果咱们不早点走啊，那不是咱们吃大餐了，那熊瞎子虎豹就该吃咱们大餐了。李玉和点点头。哎，这个时节孔庙长发现李玉和面带痛苦，你怎么了？这李玉和就用眼睛溜了一下自己的腿。那么这个时节孔庙长顺着他的目光看一眼李玉和的腿，哎呦我的妈呀，这在流血呀，这血怎么还是黑色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7: 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38讲，罗牛儿安排李世民等人在小树林里守候，他带着这50名军兵，这就来到了王洪泰的家门口。这一路上啊，罗牛儿已经嘱咐好了，告诉这些当兵的怎么说啊，到那儿怎么办，导演了一番。呼啦朝，这些人就到了王洪泰他们家门口啊。有一位军兵跑进去了。
4: 喂，老太太，这是王洪泰的家吗？
5: 哎呦，你想这院里头啊，正支了锅搭灶烙忙的好几十人正忙活呢，老太太正在那儿坐了休息呢。这个棺材前摆了这么一个瓦盆子，里边烧了纸。唰，进了好几个人，就问这是王洪泰的家吗？把老太太吓一跳啊！是啊，
0: 有请二寨主。这个军兵说完这句话呀，外边罗牛儿就进来了。
6: 来呀！
5: 燕翅排开，还跟了8个当兵的。
0: 一个个都拎着菜刀，拿着棍子，提着的烧火棍，这就陪了罗牛儿进来了，把老太太吓一跳啊！罗牛儿黑纱蒙面，露俩眼睛，再一看这些当兵的，一个个脸抹的都挖黑，抹的锅底灰，这身上都破破烂烂，拎着家伙都跟凶神复位一个样，这哪儿的？老太太吃惊不小啊！就见这罗牛儿来到老太太切近，
6: 你是这个王夫人吗？
5: 您是谁呀？
6: 我呀，
0: 大名鼎鼎，我呀，我住在姜子牙山，姜子牙峰山上有这么一个大寨主，是我磕头的大哥，叫姜子牙呀。
5: 这句话没把军兵整喷喽，姜子牙跑那占山去了，还姜子牙山、姜子牙峰。
6: 姜子牙你认识不？
5: 老太太眨着眼睛，哪儿的姜子牙呀？
6: 哎呀，姜子牙你都不认识？我告诉你吧，姜子牙呀，啊，就老姜家那小牙。
0: 想当年呢，你年轻的时候，姜子牙相中你了，看你美呀，暗中托人想娶你为妻，可你呢嫁给王洪泰了。
6: 哎呀，跟我家大寨主姜子牙呀仇的茶不思饭不想，上了3回吊，投了6次河呀，就想自杀，后来被我等拦住了。我们就拉了一伙队伍，就在这个姜子牙山占山了。最近呢，我家大哥大寨主姜子牙听说王洪泰死了，这不派我们来了吗？知道干啥来了？保媒说亲来了，准备把你接走，接到我们山上去做老压寨夫人啊，你就成了姜夫人了。 行了，老太太，收拾收拾，跟我们走吧。 我们家老大哥等着你呢，今天晚上洞房花烛夜啊，你们就拜天地成婚。别看年岁大，八十来岁了，你们背不住，一着急明年还能生一大胖小子呢。好家伙，这罗牛儿啊，满嘴放炮，剃秃噜，说出这么一大堆。老太太懵了，这哪来这么一伙人呢？什么姜子牙姜子牙呀？哎呦，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强盗呗，说白了就是我们家老债主相中你了，想把你抢到山上去做他的压寨夫人。来人呐，哟哈，凶神恶煞兵全进来了，上里屋给老太太收拾收拾，那包什么的啊，弄那么个花篓整过来。找花篓干嘛？把老太太抬走，没叫，搁花篓装上，抬走。你说这些军兵进去，气得嘎达，气得哭哧，这就开始到屋里头就翻，把老太太的衣服也找出来，打了个包，这边还找了一大花筐放到这儿，里边铺了这么个褥子，这就往里头要抬这老太太，要把老太太抬走吗？这村民们呢，敢怒不敢言呢。有几个年岁大的过来，哎，这位绿林英雄啊，你就饶了这老太太吧。哪来的？这你们这个这债主要压寨夫人，这年岁也太大了。这没你事儿，我们债主就喜欢年岁大的压寨夫人，听没？年岁小的不要呢。我们这个债主说了，必须就是王洪泰的老伴啊，就相中他了。我告诉他，要你们的命。你说谁遇到这个谁不麻爪啊？这边几个当兵过去就嫁老太太，这老太太可懵了，明白了，遇到一伙强盗要把自己劫到山上当压寨夫人去。哎呀呀呀，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呢，我就没听说有这事儿。哎呦，你想这院里连砸带吵着带喊的，厅堂还有动静，老太太在哭泣声。后来老太太喊上了，救命啊老头子啊，救命啊，喊老头子救命啊，不行，你老头死了，那是活了我们不敢来抢了，死了我们就赶了带走。这话刚落音，就听那棺材里边众神就这一声喊喝呀，就跟那青天霹雳一样，紧接着咔一脚就把这棺材天给蹬开了，里边噌站起来一位老者，勃发人言，怒目横眉。罗牛一看，大喊一声：“李世民！”这一嗓子，小树林的李世民听得真真切切的。方才罗牛上人家作去，哎呀，李世民差点出去拦去，古东阳就给他拦住了。世民呐，别去，你看罗牛有招，不知道他什么办法。什么姜子牙啊？怎么着？哦，抢那老太太当压寨夫人。哦，我明白了，他是用这办法是把那王洪泰逼出来。你看着吧，不大伙儿，就看棺材里站出一人，紧接着罗牛就喊：“李世民！”李世民一听，一挥手，走。哗，就来到王洪泰的门前呢。李世民插拳施礼：“老人家，晋阳李世民登门造访，这厢礼过去了。”说着话，来到了王洪泰的谢晋，深施一礼。老头站在棺材里头，他这懵了。等站出来再一看，明白了，人家是演戏。这时候罗牛过来了，我王老爷怎么样？不扛整吧？哎呀，折腾就出来了吧？老人家，老太太呀，惊魂未定，还哭呢。别哭，没啥姜子牙，姜子牙是大周朝的，那活到现在得多大岁数啊？没事，没人娶你，你长这么磕碜，谁娶你？嗨，李世民一想，有你这么说话的吗？老头王洪泰站着傻了。脸也红了，再一看众人过来施礼，特别李世民，人家是官身呢，急忙又打棺材里头出来。哎呦，小楼哪里草民，罪过罪过。行了行了，赶紧请坐请坐，让座。说出来这位是王洪泰吗？哎，不是旁人，正是火龙神君王洪泰啊。说王洪泰怎么诈死呢？
4: 匈奴人大兵到晋阳，司马玄坛在城下摆了这么一个五行金锁阵，王洪泰啊能不知道吗？这就是晋阳城的脚下呀，而且派通儿常到阵前去侦查瞭望，也知道这个阵前的一些情况。他也感觉到自己这师哥做的有点过分，以前对这个自己师哥司马玄坛所作呀有所了解，我师哥对朝廷不满，要推翻杨广。后来这个八宝秋龙棒的铁壁靠山王杨林，就是杨广的叔叔，带领人把师哥的起义队伍打败了，师哥司马玄坛就投靠了匈奴，想利用匈奴的兵马推翻大隋呀。这推翻朝廷倒是我赞成，因为这杨广是个暴君，可你不该引匈奴前来呀，这不是夷族侵略吗？王太想，行了，我呀什么也别管，坐壁上观，趴桥望水流，天天我下棋玩吧。哎，这天他回来，老太太告诉他了，说来了几个人，为首的叫李世民，还有古东阳也来了。我说呀，你没在家，他们还要请你啊。王洪泰坐这紧锁没封啊，哎呦，怎么办？你说李世民，我是帮他是不帮他？我帮他，我就得打司马玄坛，我那师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我们小时候从小在一个学堂学艺，后来各奔西东，常有来往。有一年大雪纷飞，我被一采货贼用刀给刺伤了，要不是我师兄给我治疗，床前床后床左床右的伺候我，恐怕我王洪泰早死了。我怎忍心破他的五行金锁针，使我哥哥一败涂地，名声扫地？不行，这仗我不能帮着李世民。可是我不帮着李世民，李世民毕竟是太原的留守唐国公的儿子，镇守边关，抵抗外族侵略，这人人有责呀，是我们应当尽的职责。怎么办呢？王洪泰一想啊，哎，还是那句话，坐壁上观，趴桥望水流，我什么也别管。眼珠一转，老头一想，我只要活了，他们就不能甘心。干脆我来个诈死瞒名吧，就装病，弄点姜黄抹脸上了。也偏巧八虎将大爷来，一看老头病了，回去告诉李世民去了。老头就告诉老太太，快点快点，老伴弄口棺材啊，赶紧找口棺材，我呀彻底死了得了，你就当真事儿来办，你把我呀埋了，我在棺材里出来，咱老两口子上江南找咱儿子去，这都定好了。马上棺材来了，老头躺里头了，诈死。本来这事儿就过去了，他以为。你看李世民他们来了，到这儿一看，转身走了。老头一想，再挨过这天，明天就埋，我半夜在坟头爬出来，领老伴一走，这计都定完了。可这半夜坏了，躺棺材里正睡觉呢，就听外边吵着半火。来一位大嗓门，说话憨不愣腾的，什么？有一山寨的寨主姜子牙相中我老伴儿了。老头一想，不是有诈吧？你别把我蒙出去。越听老头在里边越待不住了，外头又吵着把火，一会儿把老太太弄去当压寨夫人。紧接着就听得听当当当，听听当当，哎，这家伙砸什么东西呢？老伴哭天抹泪直喊呐，老头子救命啊。王洪泰能沉住劲吗？啊，受不了了，他这么一脚把这棺材天蹬开，由里边这就出来了。这一出来也知道上了大当了，哎，李世民他们刷道德切尽，王洪泰脸就红了。这一辈子我是诚实人呐，老着老着撒个谎还让人家识破了。坐下了，老头王洪泰啊也倒痛快，就跟李世民把话说了，为什么要诈死，
5: 因为司马玄坛我那师哥对我非常好，虽说他帮助匈奴，我不想拆他的台，但是哎，我是山西人呐，我是晋阳人呐，晋阳有难，我怎能看着全城百姓遭涂炭呢？老头一想，不去也不行，我先把这话说了吧。这话要搁人李世民嘴里说出来，自己没面子，还不如我主动的说出去，还显得有点大气。哎呦，老爷子，哎，我这个举动，世民呐，你别怪，这人是讲感情的，既然已经到这份了，那我呢就给我师哥写封书信，就让他别帮助这个赤度单于了，让他退兵。李世民摇摇头，老人家，您写信不好使，赤度单于都打击了，另外即便您师哥见到这封信也不能退兵，您要想让他退兵，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的五行金锁阵给他破了，给他一个当头棒喝，随后大军杀出，一鼓作气击败匈奴兵，晋阳城就保住了。好，世民听你的，事到如今那只能听人李世民的了，你再藏再掖再有什么理由那就不带劲了，毕竟全城百姓的安危为重，先把外族侵略挡回去，这是大事，那么我照顾司马玄坛的面子那属于私情，那么公和私要摆到一起的话，那我还得站到公的这边，告诉老伴儿在家啊，晋阳城这么远，去两三日我就回。这王洪泰就被请出来了，到了晋阳啊，李渊都出来亲自迎接王洪泰，这格特别高，这李世民呢鞍前马后的伺候着王洪泰，老头特别感动。哎呦，好啊，人家这么大的官对我这么客气啊，怪不得李世民结交这些朋友呢，这人呢太好了，懂人情知道理，那我一定得想办法帮助李世民。休息完毕，第二天老头登上城头，这么一看呀，说这个王洪泰能不能破了五行金锁阵，这个他知道这个阵里的奥妙，知道整个大概，好多细节的地方还不是那么太精，他不像那师哥司马玄坛。老头王洪泰研究的是什么呢？西洋八法、斗隐埋伏，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进坑、梅花坑，一些什么机关设计什么的他拿手。司马玄坛呢是研究阵法的，所以这个王洪泰站在这儿看了半天五行金锁阵，上午看完了，下午是接着看，就站在这个城头上，时间长了，李世民给他弄把凳子，老头坐着看，不断的回忆跟司马玄坛谈过的话，以及在一起学艺的时候，还有这个五行金锁阵，他在想啊，里边到底是什么构图。回到府里，拿出一张纸来就开画，苦想了两天，第三天把李世民叫到了大厅里，世民，小老儿说实话，我王洪泰这么大年岁了，不能撒谎啊，这涉及到性命问题。光凭我一个人破这个五行金锁阵呢，还是力量不足啊。什么叫五行金锁阵呢？你没看他这座城吗？有四个城门，这四座城门是金木水火，正当中那个瞭望台是土，代表土，是金木水火土构成了这么一座阵。这四个门是互相相生，还互相相克。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又克金，这是五行相克。那么五行相生呢？是金生水，水生木，
6: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个五行金所振是按五行所造的，是按生科制化所建的，它们互相既能相生也能相克。那么以正当中乌鸡土瞭望台为它的中心点，那个总机关萧皇，那个总的指挥部就在你中央的瞭望塔上。说要想破这个五行金锁阵，必须得四门同时进攻，有攻火门的，有攻水门的，有攻木门的，得同时往里打。现在我只能代表一方攻他的火门，要想咱们把这个阵一举拿下，我马上飞书急请另外一个人，他到这儿，这个阵是即刻能破。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39讲，为了破这个五行金锁阵呢，王洪泰老爷子提议得有一个人，这个人到这儿，我们通力合作能打开他这五行金锁阵。谁呢？不是外人，我一个磕头的兄弟，此人叫威震天河，姓冷，叫冷冰天呢，家住太谷县，那是有名的绅士。我们两个从北磕头，八拜结交。市民呢，只要我写封信，他准来。哦，老人家，太感谢了。这王洪泰把笔墨砚瓦拿过来，刷刷点点写了封信。派谁去呢？派八虎将的大爷前去太谷县送信。那么这边王洪泰啊，为破这个阵做好一切准备，连来带去2-3天的光景，赶这大爷回来了。汤镇南回来满脸的愁云呐、啊、哎嘿，主公啊，你见到老冷家了吗？见到了。人呢？哎嘿，在大牢里呢。冷冰天贪了官司了。啊，李世民就是一惊，看了一眼王洪泰，王洪泰摇摇头，不可能，我那磕头的兄弟那是个老实人，本分人呢，他怎么能贪了官司呢？李世民一挥手，走。因为这个太谷归这个太原郡管，我去看看去，少堂国公啊，到那儿我跟那个太谷令交涉交涉，看看到底他是怎么个官司，把人得放出来，只要不是大案要案，只要不是通天的大案，这人得放出来，先把阵破了，剩下的再说。哗啦，李世民带领人骑着马这就来到太谷县。到了太谷县城门这儿啊，谷东阳就跟李世民说，咱不可莽撞，先到老冷家了解一下子这个案子的经过，然后咱们再去见太谷令，跟当地的地方交涉。你想，李世民要到一个小小的太谷县来啊，那当地那得震动多大呀。那么这次来啊，是穿着便衣来的。几个人这就来到冷冰天家门口，很大一个门楼，家里非常阔气，当地的绅士，而且冷冰天家开了好多买卖，那是有名的富户。这个把门的垂头丧气的，一看来了这么几个穿的戴的扎的配的，一看这家伙，哦，这闪神儿就知道不是一般人。王洪泰拾级而上，通知管家，告诉夫人，我王洪泰来了。哦，哎呦，老爷子，当当当当当，把门往里跑。不大一会儿啊，冷冰天的媳妇儿出来了，老太太那满脑袋的头发都白了，紧锁子没风啊。哎呦，洪泰哥哥呀，我给您见礼了。哦，弟妹， 瘦成这个样子啊，赶紧里边请。这就让到里边来，王洪泰就给这老太太介绍，这儿李世民少堂国公。李世民坐下了，老太太起身给李世民见着，李世民一把手把老太太搀住。老人家您讲讲，冷老英雄犯了什么案了，我们来救他来了。老太太这一哭啊，把这案子由头到尾说了一遍。这个太古令就是县令，姓杜，叫杜文。这个县令当官扛耙子来的，大贪小贪一起贪呢，啊，谁送礼都行。这个杜文有个爹眼见要死了，这个杜文没啥事儿啊，这个县太爷坐在后堂里扒着嘴说，我们老杜家最高这官儿也就做到我这个太古令，往上一查呀没有大官儿，这什么问题呢？这风水不对。人家说了，风水嘛，啊，这风水是最要紧的。为啥说当今的皇上能起来呀？他不就在晋阳待过吗？那晋阳是龙兴之地，这风水啊很重要。这回我爹啊要死了，我给他找一风水宝地，把他埋在那儿，我们家将来就将相出侯啊。他就找一看风水的，这个看风水的是一和尚，跟前不远有个寺院有个和尚，这和尚啊叫道明。这和尚就被这杜文给请来了，看风水，看吧，拿着罗盘，这就寺外看这风水，看来看去就看到冷冰天他们家祖坟地来了。这个和尚啊有点私心，怎么说呢，去年呢他这个庙后堂着火了，他就到冷冰天家化缘筹集银子，冷冰天呢就没搭理他这个茬。为什么没搭理他这个茬呢？这和尚啊有点不地道，和当地的一个妇女勾搭成奸。一个和尚你说你做这些事儿啊，哎呀，冷冰天就瞧不起他，来化缘来冷冰天就没勒他。这和尚道明就善不搭走了，就怀恨在心呢。可人家冷冰天出门有方，入门有礼，当地的绅士大户，这和尚怎么也找不着这茬。哎，偏巧这个杜文太古令来找他看风水地来，他拿一罗盘就走到了冷冰天家祖坟这儿。那你就一看，无量天尊，哎呀，这块祖坟可太好了，这块祖坟呢，谁要把它弄到手啊，要把先辈人埋到这块地方啊，将来他们家都出和尚啊。啊，杜文没气死，怎么能出和尚啊？不不，我以为啊干和尚这行是最好的，所以啊我就觉得他应该出和尚啊，各行都感觉到各行好啊，说书的说说书这行好，唱戏说唱戏这行好，当和尚说当和尚这行好，干哪行说哪行好嘛。这块祖坟你看着没，前有赵后有靠，梁山夹古道，前边还有条河，后边背靠大山，按千坎根阵困了勋队修伤生度经死经开来算，这儿千三连困六段离中虚坎中满镇养鱼干腹碗，我这么一量啊，将来能出宰相，谁家有拥有这块祖坟，他们家能官拜至侯王。哦，杜文可就动了心了，哎呀，真的吗？那能说假话吗？你放心吧，保证能出，你说什么得把他弄到手。这杜文就回去了，亲自登门造访冷冰天，干什么呢？埋祖坟。哎呀，把冷冰天气的， 差点把杯子拽了，要不是看在他是县太爷的面上，非把他揍一顿不可。我冷冰天再穷，我也不能卖祖坟呢。你杜文说出这话来，你也不嫌我牙疼，你不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什么模样，你还有脸没脸呢？你到人家买祖坟来，几句话把这杜文给端出去了。这杜文怀恨在心，又把看风水和尚找来了，你给出出主意，怎么能把这祖坟弄到手。哎呦，无量天尊，和尚出了一主意，这可够阴的。现在那匈奴不攻打晋阳的吗？咱伪造几封书信，我呀认识一江洋大盗，你给他俩银子，让他拿这几封信呢，假造的，就说冷冰天私自和匈奴勾搭，啊，卖他们匈奴人粮食。这个隋朝啊，这个匈奴啊，总来进犯中原抢粮食，因为这个草原上这个粮产太低了，吃的少都牛羊肉，所以这个粮食对匈奴人来说，那是非常珍贵的。大隋朝法律明文规定，如果这个汉人卖给这个匈奴一两粮食，那就人头落地呀。你呀，给他伪造几封书信，他们互相来往的，就说这个冷冰天卖给匈奴人粮食，啊，然后你派人这一搜，就把这信搜出来了，不就把冷冰天压在牢里了吗？想办法把他收拾了。冷冰天一死，别说祖坟呢，那家产都是你杜文的了。哎呦呵，这家这杜文乐的，和尚呢和这杜文两个人就造了这么几封书信，就是匈奴和这冷冰天来往的书信有七八封啊。这和尚就花钱雇了个飞贼，就给放到冷冰天的床底下了，也偏巧冷冰天那天没在家。第三天，这个杜文就带领衙役抄了冷冰天的家。老头啊大声喊冤呢，披上枷带上锁，说那反抗行不行啊，那有家小呢，有老伴儿的，有儿子儿媳妇，一大家人家呢，你冷冰天造了反了，你家人活不了啊！老头申辩喊冤，结果被杜文是掐进大牢。哎，这就是案子的前后经过，就这么点事儿。现在冷冰天在大牢里头蹲着呢，老太太由头到尾一说，不知道为什么在老头的床底下翻了那么几封书信，这书信哪儿来的不知道。马上李世民就明白了，哦，杜文要占这个冷家的祖坟，凭空捏造几封假信放到床下。李世民一声冷笑，来人呐，哟，随身带的不少将军呢，把这个杜文给我带来。你看这少堂公一句话，哗，这就去了不少人，拿着腰牌亮出家伙，跟杜文一说，太原郡留守唐国公李渊二子李世民抵抗匈奴战前的主帅到太谷来了，就在冷冰天家等你呢，你去。当时这杜文都懵了，揉都跑来的，咕咚跪下，给少国公见礼。你叫杜文呢？啊，说怎么害的冷冰天？今天讲清楚，还子马都讲不清楚，你这狗无官。哎呦，杜文可吓坏了。可他这小子稳了稳神啊，眼珠一转，你这是诈，就即便你是唐国公啊，少的你还是，就即便我归你爹管，你不是你爹吗？我能挺就挺啊，我也是朝廷任命的官。哦，少唐国公啊，这个冷冰天呢，勾结匈奴，情况属实， 李世民一笑，来啊，我要不收拾收拾你，你是不能招我。这就在老冷家设置公堂了。罗牛儿，来，拉出去。那意思你削他几家伙，嗯，你把他口供打出来，然后我给他定个罪儿，先把他塞起来，然后禀报我爹，这也就完事儿了。而是，你说罗牛儿那巴掌多重吧？把这杜文，一个堂堂的大隋朝廷任命的官，拉到院里头，你说不说？
6: 我没呀，我冤枉。
2: 你到底说不说吧？我没的事。我天哪！一巴掌拍了个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给打死了。
6: 我说，爷，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不好整啊，这玩意儿。这死了，
2: 回来了，
6: 不是死了都
2: 啊？问明白没等说呢，我跟他商量，他不说，我说弹他一下子吧，他脑袋楼了，那脑袋里头好像都楼了，逛荡了，我就这么轻轻的，我说小杜啊，你说不说呀？他说不说呀，我说你真不说，小杜。小杜啊，你说我一摸到后脑勺，噗，出一窟窿，完了，咕嘟嘟嘟嘟，那血就出来了。哎呀，我就给想把这窟窿缝上，我就把这个脑浆啥给他往回塞。他不干，他赠，咱别塞，你别塞，我就不想活了，我跟你俩较劲。完了，他一蹬腿一较劲。死了，啊！
7: 哎呦，这几句话说的李世民差点气哭了。我让你呀吓唬吓唬他，给他两下都没事儿。你怎么把他整死了？那是大隋朝朝廷任命的太古令啊！这，嗨！这李世民到当院一看，我天哪！这太古令横尸在院中，随身带几个衙役，咕咚就跪下了。李世民一想，也罢，这罪可不小啊！你别看你是少唐国公啊，晋阳战前的主帅，那个杜文是朝廷的命官，你厮杀朝廷命官，那是有罪的。李世民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就这么办吧。来人呐，哟，把这几个衙役全给我抓起来！哎，哗，这衙役几个全都抓起来了，就给当院里头。李世民用手一指罗牛儿：“你问，你审。”
6: 哎，还我审呢？对，
2: 李世民呢，又趴在罗牛儿的耳朵底下。你千万别给我打死了！
6: 我知道了，
2: 是不是让我审的？对，拉过来！那几个衙役被拉过来，有一个当时就昏过去了。那俩抱住罗牛的腿呀，
8: 爷爷呀，你可别拍了！我都说，我知道点内幕。有一和尚，这和尚叫道明，就在这城外一个小庙里住。是他跟我们仙太爷勾搭，害的冷冰天。具体怎么害的，他知道。你可千万别拍了，我这脑袋不旁拍。
2: 就怕罗牛儿拍呀。罗牛儿一听，呀，问出来了，问出来了。李世民一听，怎么的？还有个和尚，立刻派人到那把道明给我抓来。这边到那把道明给逮来了。道明这两天还做美梦呢。县太爷杜文说了，事情办成了，赏给他银子。啊，好家伙，正在屋里头乐呢，外头胡辣朝闯进来了。大伙这气的骨气就给绑来了，就弄到老冷家来了。这个大门是紧闭的，外边老百姓都不知道里边干嘛，反正就看拴好几匹马。这和尚一进来一看这阵势就明白了，漏了，人家老冷家上班有人来人了，说
8: 你是怎么害的冷冰天？
6: 无量天尊，
8: 踢了秃噜，踢了秃噜，全说，画押，这就画上押了，供词录下来了。李世民一想，现在完全可以在大牢里把冷冰天放出来呀、啊。不过放冷冰天倒可以啊，这边这案子怎么交代呀、啊？毕竟死了个杜文啊。先把老冷头放出来再说。立刻人到大牢，把这冷冰天就给放出来了。李世民一打量老冷头，今年60来岁，大白头，深眼窝子，高颧骨，啊，海下三流人言呢。老头精神，别看蹲监坐月，但是身上有傲骨。由头到尾听着王洪泰一介绍，这是李世民怎么救他的，冷冰天特别感激。小老儿多谢老人家，来请你来就是破他的五行金锁阵。好说好说。李世民一想啊，先破阵要紧，至于太古这事儿，先往后推一推，待我禀报父王。可是我这儿一走，这当地不能没有官呐、啊，起码代理也得代理个3-5日啊，谁能代理呢？他一眼睛看着罗牛儿了，哎，我罗牛儿，哎，说，我们呢前去晋阳大破金锁阵，你先在这儿担当几天太古令，你就是把当地的治安搞好，可千万不能出什么事儿。我马上把此事禀报父王，父王自然会派官来接你的差。
6: 那行，你上心吧，我在这儿先当两天官儿、那还不好吗？
8: 这里市民带领王洪泰、冷冰天一个人等来到了晋阳，赶冷冰天登上城头，往下一看，是大吃一惊。与这详情下讲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

0: 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40讲。上文书咱们说到，李世民把冷冰天老爷子请来，冷老英雄站在城头上往下一看，是紧锁眉峰。哎呀呀呀，这阵布得好。李世民呢看出来了这冷老爷子有什么难处，这话不便当场说，众人等就在城墙上下来了，回到大厅里头商量这事儿。这冷冰天就跟李世民说，这个五行金锁阵为什么叫五行金锁阵呢？它是按金木水火土修建而成啊。你看正南方丙丁火，那为火龙阵，北方寅癸水为寒水阵，西方庚辛金，正东方甲乙木，那为木阵。那么西方庚辛金呢，那西方呢就为金阵，正当中戊己土为土阵。那么这个正当中戊己土啊，就是他这个阵中的最高指挥机构。你没看那阵上有人吗？就是你在东西南北哪边杀过来，他上边那个人呢，拿那小旗儿指挥着阵里边这些人。说这火阵你要杀进去，那里边全是龙黄烟硝啊，一顿放火呀，不管你进去多少人呢，那被烧死在里边。北方寅癸水阵呢，你这兵丁杀进去，那里边是铺天盖地的水呀，哗就把你淹死到里边。木阵那里边全是滚不雷石、灰瓶火炮。那么金阵呢，里边都是一些飞镖弩箭啊，打你个万箭穿心呢。这阵倒好破，不过现在摆在面前有个很大的难题，就必须得有这个阵图。就司马玄坛造这个阵，他有个阵图，排兵布阵的阵图。我们按这个阵图能找到他的阵眼。什么叫阵眼呢？你比方说这火阵，他把主要的兵力放在什么地方呢？哪儿是这火阵的指挥哨所？你这人马杀进去之后，哎，最主要那个总机构，这一个阵的总机构，就那指挥所，把它要端喽，那这阵也就破了。可一半会儿你找不到这个阵眼呐，那牺牲的人可就多喽。哦，李世民一听有道理呀，世民呐，现在我都已经把这事儿给你摊开了。那么至于火阵，咱们可以打造防火甲；水阵，咱们可以打造避水符。可他这个杀进去之后，阵眼在什么地方？你得慢慢找，在找的过程中，那就死的人多了。如果要想走捷径的话，就是在司马玄坛那儿能把他这个五行金锁阵的图要弄到手的话，一眼就看到他的阵眼在什么地方埋伏呢。这人马直接杀到阵里，直接派一路人马直扑他这个阵眼，把阵眼一端，这个阵也就瘫痪了。那就等于两军作战，把敌军司令部你给端了。好，老人家，那么这个阵图肯定在司马玄坛的手中吗？肯定啊，他摆的阵呢，那个阵图啊，他得随身携带。你看我们对司马玄坛有个了解，他会摆不少阵呢。每当摆完一个阵，他把那阵图缝到那裤子里边， 啊，你别人啊弄不到手。另外他睡觉喝一耳卧，他不脱裤子，你这个阵图你根本拿不到手。嘿，这话一说出去，边上站出来一位，我能哟哈。大伙儿一看谁呀、啊、常喜儿。常喜儿乐了，哎，几位老人家，这个戏你就交给我吧。啊，不就是偷他这个阵图吗？别的我拿不来呀、啊、那阵图肯定我得给他偷来。你说怎么的，这个戏马玄坛把这个阵图缝在裤子里头啊，内裤是不是啊，我连裤子都给他扒来，你相信不？嚯，大伙一听乐了。不过这个李世民呐，对这个常喜儿还是高看一眼的，也知道这孩子有能耐。他爷爷把他交到咱们手，想锻炼一下。上次赤猪那事儿，不搞得很漂亮吗？常喜儿啊，你能把那图偷来，那当然了。你放心的，主公啊，这事儿你交给我呀。嘿嘿嘿，我小巧玲珑的，我混进他大营，摸到他大帐，找到这个戏马玄坛，随后我就把这个图给他偷来。嗯，这是个合适人选，因为孩子小，不引起别人注意。好吧，既然这样，常喜儿，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一定想办法完成。你放心，今天晚上我就去。常喜儿准备到匈奴大营去偷图，这边王洪泰、冷冰天、古东阳几个人呢，就开始商量破这个阵。那得打造不少军医号坎器械。另外冷冰天呢，告诉李世民一定要把谭振飞老爷子请来，擒龙神剑呢、啊、请来谭振飞，哎，这是个帮手。我们在打他这个四个阵的时候，我们各领一路人马，那么就说南路人马有王洪泰，北路人马有冷冰天，西路人马有谭振飞，东路人马有古东阳。这个破阵得打造很多东西啊，什么战车呀、云梯呀啊，特别是防火甲、避水衣，这是必不可缺少的。什么叫避水衣呀、啊？就是麻丝布拿过来搁那苏子油亲喽啊，穿在身上就跟那雨衣一样，你来多大水呀、啊？哎，这水呀、啊、渗不透，那么以便作战。这防火甲呢，大生硬牛皮革粗炮喽做的盔甲呀。穿在身上这玩意儿不怕火烧。那么冷冰天就把这个破阵的一些要领跟大伙都说完了，王洪泰呢还补充了好多，因为这两个人明白这五星金锁阵的打法。每一队伍带3000人马就足以了，四路一起往里头攻，打到中央无稽土这儿，最后把他的总机关一端掉，这个阵也就全都破了。李世民眼珠一转呢，哎呦，老人家呀，咱们这次破他的五星金锁阵，能不能一鼓作气直接就把匈奴人推出去？世民你说说看。我呀前两天呢到两军阵侦查了一番，发现了个什么呢，这个匈奴的大营啊是依汾河而扎，他就靠到汾河这个水边上扎的大营，十几万军队扎到那儿了。如果悄悄地派一路人马到汾河的上游，离他几里地远，筑起大坝，把这汾河水给他憋足了，一旦这边破阵成功，一声号炮，大坝给他炸开，这水可就下来了。那就是水淹匈奴大营啊。那么咱们晋阳呢，号炮一声，那边阵一破，城门打开，由童天柱带领一少人马杀出，由正面进攻。那么炸开大坝的军兵反过来在后路接杀，我想匈奴是必大败无疑。哦，老头一听一条大哥呀，心中佩服李世民呢，够个帅才，能举一反三，想到这么多。对呀，啊，这边我等破阵，一旦马阵咔给他炸开了，这阵一炸开，这匈奴兵可就人心惶惶了。那边把大 坝给它掘开。这水铺天盖地一下来，匈奴人在草原生活惯了，旱脚巴鸭子领丁见着水的肯定麻爪啊。然后晋阳官兵在杀出，四外截杀，匈奴非大败不可呀。冷冰天和王洪泰、古东阳一条大河，好，那不就按部就班的就开始实施吧。这边派人把谭振飞老爷子也给请来了，老谭头高兴 啊，能为晋阳百姓出把力，这也是我高兴的事儿啊。我带领哪路人马破他哪个阵，具体的细节都有冷冰天和王洪泰啊交代一番。那么这边训练12000队伍打阵的兵，为什么呢？四路吗？一路带3000人马呀，3、4、12000队伍啊，那么得给讲一些要领啊，这杀进阵去大伙儿怎么一个行动方法，另外这有那阵图，哎，谁奔那阵眼啊，谁奔那个机关消防那地方，哎，这些都得演练一遍，就等长手到来的这个阵图呢。这边再安排一些破阵的兵丁，那边啊由王威、高君雅这两个监军带领2000人马呀，就越过了匈奴的大营，顺着汾河往上走，离着3里多地，就开始用布口袋往里头装土，然后往汾河里头扔，就筑起这个大坝，憋这个汾河的水呀。一旦把这个大坝打开，这水是波涛汹涌，那匈奴你能跑得了吗？啊，这边筑坝的军队走了。那么童天柱呢，训练了20000敢死军呢，一旦这个阵破了之后，他带领20000敢死军由打城内杀出，配合破阵的部队是继续前杀，匈奴是一败涂地。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大伙就等着长喜这个阵图呢能不能在司马玄坛那儿偷来。单说长喜，天头黑了，小孩吃饱了喝得了，用这爬城蜈蚣锁在城墙上下来，越过护城河，就奔匈奴这儿来了。这个匈奴啊，哎，放松了警惕性，只打这司马玄坛把这五行金锁阵往晋阳城下这么一支，这一开始就大获全胜，就烧死了3000晋阳兵，斩了晋阳的2名战将。哎呦，大伙儿高兴，有这么一座阵，往这儿一挡，晋阳就没活路。这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呢，这匈奴人也放松了警惕性，这个大营里很松弛啊，有不少当兵的坐在那边上谈话的，唠家常的，有的睡懒觉的。这晚上巡更的不是吗？仨一伙俩一串的在一起谈些闲话啊。这师姐长喜混进来了啊，这孩小啊，功夫也到家，他就在这个大营里头开摸，他得找到这司马玄坛的这个驻帐，因为这个老道啊那阵图随身携带呢，冷冰天和王洪泰啊已经都交代清楚了，你必须得在他身上能把这玩意拿出来。长喜一想，我到哪儿和脱哪鞋吧，见着什么我说什么吧，看情况而定我的行动方案吧。他摸来摸去，怎么就那么巧，还真就找到了司马玄坛的大帐。老道图于清静，他这个大帐啊离别的军帐都非常远，哎，有那么2、3个当兵的给他守候大帐，在四外巡逻。老道在这帐里头正看书呢，点这么一根牛油大蜡，这边上有一张床，行军打仗用的床。那个帐里头啊设施非常简单，你想随军打仗也不像过家摆的那么复杂。哎，老道在那看书，常喜一看这个老道啊年纪60开外呀，哎呦，长得五官端正啊，满脸正气。 海下三柳人烟飘洒在胸前，仙风道骨啊。老道长得倍儿精神，这年轻前肯定是一帅哥。哦，这肯定是那老道。哎呦，可有一点呢，那阵图在那老道裤子里头缝了呢，我怎么能把这个阵图给他拿出来呢？这老道看书啊看累了，说司马玄谈会武功吗？这个跟大家说清楚，不会啊，要练趟太极剑了，打一趟健身拳还可以。老道主要玩的是智谋，就跟那诸葛亮似的，做行仗算得到千里以外的胜负，懂兵书小战略。你要说打仗，他是门外汉，排兵布阵，人家是一等一的高手。你要说给他拿把大砍刀上两军阵前去捂着去，那老道非冒汗不可。这人正是司马玄谈呢。这个司马玄谈呢很有思想抱负，年轻的时候就好学呀，研究了孙子兵法一十三篇、黄公六料、吕望六韬，研究了各种战术、各种阵法，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四象阵、五行六丁阵、七星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对这个阵那是翻手未晕、覆手未雨，非常的到家。后来是走名山、访高友、寺外学艺，直打杨广登基之后，这个司马玄谈就对这个朝廷的腐败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啊。哎呀，这个杨广这皇帝啊，他在位一天百姓就遭罪一天，怎么办？领天尊。后来司马玄谈就暗中结交了不少绿林的豪客，拉起了一伙队伍，可他这个队伍这一拉起来呀，坏了，引起了铁壁靠山王杨林的注意，这个杨林就带兵来绞杀。另外司马玄谈组织这个队伍啊，还没来得及训练呢，杨林就到了，一鼓作气击败了司马玄谈。上哪儿去啊？偏巧这个赤度单于早已听说司马玄谈的大名啊，派使者两下一沟通，司马玄谈呢有个条件，说我到你那儿去可以。这凶汉两家呀，多少年就联姻，只要你能帮助我把杨广打败，哎，换了新君我就感谢你，百姓能降服我就感谢你。但有一点呢，一旦扶持新君登基，我呢能建议这个新君，咱们两下可以通商，世代友好，永无战争。赤都为了得到这个人才啊，就答应了。你放心吧，我帮你实现这个梦想，把这皇上推下去啊，换一新君。我也巴不得咱们两下和好，只不是我们这地方呢不长粮食净长草，你们还不提供我们粮食，两下还不通商贸易，是逼得我们就得强抢。就这么司马玄谈就到了匈奴地了，就帮助这赤度单于练兵，老道是治军有方啊。哎，这次攻打晋阳，这个司马玄谈呢，这个心里头啊，总记个疙瘩，他有番话想跟这李世民讲。他想讲什么呢？我们这次大兵兵打这晋阳，并不是为了抢。那么一开始啊，这个赤度单于兵犯晋阳啊，是想为魏雕而出气，那么这里暗含的又一层意思，就是我们想推翻杨广，另立新君。那么如果一旦立新君成功呢，那么这个隋朝和这个匈奴就能定盟约呀，两下可和好，边关可通商，世代友好。可是现在司马玄谈没有机会跟李世民把这话说出去，也知道跟人说出去也白费，人家是隋朝的将领啊。所以这两天这个司马玄谈正想一个，你能不能找到李世民，把李世民给策反喽，让李世民哎当 助匈奴，或者我们匈奴帮助你李世民打败大隋，推翻杨广，另立江山。老道想到这儿，把书合上，伸了个懒腰，这两天也实在是累呀、啊，他要上床休息。外边的场景一看，哎嘿、哎，机会来了。预知详情，下讲再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天不应该，我们下岗天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0: Je ne sais pas。
1: 音乐魔方，听经典。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